们在刷牙的时候会不会见血，偶尔会闻到口中飘过一丝丝的臭味吗？你可能已经有开始习惯性牙龈流血的牙周病。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台湾人九成以上有牙周病的困扰，但是由于牙龈流血不痛不痒，许多人因此不在意，或许是因为一时无法看牙医而一拖再拖。然而根据研究发现，牙周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甚至会引发中风或是危害胎儿的安全，因此牙龈开始流血应该要马上展开护龈行动。因为牙齿周围的组织受到细菌的感染，就会容易肿胀发炎、牙龈流血、口臭，这就是牙周病。爱家牙医诊所院长李嘉玲医师表示，刷牙时发现牙龈流血可能是牙周病的早期阶段牙龈炎，如果一直放着不管，就会演变成第二阶段的牙周炎，只是牙齿就会开始松动，甚至可能脱落。牙周病虽然只发生在口腔，但是可能会带来身体其他的伤害以及风险，是否觉得太夸张？日本有一项研究显示，牙周病患者之中中风的风险约一般人的两倍。美国另一项研究发现，牙周病患者如果同时有高血压，中风几率会增加近49倍。李嘉玲医师进一步指出，因为牙周病是细菌的感染，有可能会引起全身的发炎反应，而感染可能就是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危险因子。可能意想不到，怀孕的妇女如果发生牙龈炎，就有可能会危害胎儿，因为孕妇的荷尔蒙分泌有所改变，容易导致妊娠型牙龈炎。2010年的牙周病医学期刊就指出，当孕妇有妊娠型牙龈炎，发炎时所分泌出的物质容易导致早产，其几率比没有妊娠型牙龈炎的孕妇高出了近5倍。那李嘉玲医师也补充，研究发现牙周病与糖尿病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糖尿病的控制与否影响牙周病的治疗预后，而牙周病发炎程度的改善也能够促进糖尿病的控制。另外，吸烟容易营造口腔缺氧环境，正好也适合造成牙周病的厌氧菌生长，因此抽烟的瘾君子们更要需要注意牙龈的护理。

上班用电脑，下班放松滑手机，长时间低头使得肩颈僵硬酸痛。信恩中医诊所中医师张家成表示，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常低头滑手机累积下来造成的颈肌劳损，恐怕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有转动受限的情况时，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使其恶化，导致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成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常低头滑手机造成颈椎退化的文明病，让手机滑久了、电脑用久了、姿势不正确的弯着脖子，累积下来造成颈肌劳损，容易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颈椎十分重要，张医师提及，尤其随着白天活动的低头、抬头、左右看，甚至夜晚睡觉翻身都会使用到，其动用到维持颈椎稳定的小面关节，连接上下颈椎的椎间盘以及脊椎周边的韧带、肌腱等软组织。张医师表示，若是长时间反复使用，容易使得椎间盘脱水变薄，软组织肿胀发炎，甚至当小面关节失去稳定度时会产生关节病变，引起磨损老化的状况。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甚至有转动受限的情况的时候，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调整姿势，使其持续恶化，可能有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成医师也建议，在还未严重时，除了注意维持正确姿势、缩减使用 3C 产品时间之外，建议可以采积极治疗的方式来降低疼痛、恢复脊椎的转动角度。目前中医针灸治疗有两个方式，同时再搭配术后运动来延长术后效果，不少患者在治疗两到三次就有明显的改善。一是针刀，刀口面的尖端可剥离肌肉筋膜的粘连问题。二浮针，达到放松肌肉与筋膜的大范围疼痛。张家成医师提醒，当出现疼痛讯号的时候，千万别忽视身体求救的讯号，在初期和西医手术的后续保养都能透过中医实现解决疼痛，恢复生活品质。

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若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新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新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牌，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大杀手，夏日畅饮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男性风骑单车，不少人却引发癌系数飙高，虚惊一场。北医附一泌尿科检查发现，近半年来门诊就有逾10名，约40

岁左右的男性慌张找上门，却因为健康检查发现筛检射护腺癌的射护腺特异性抗原指数飙高，而且几乎个个都有长时间骑单车运动的习惯，最终确定是因为坐垫反复撞击会阴，力道直达射护腺，造成数值失真。筛检射护腺癌可以透过抽血检验 PSA、肛门指诊等方式，其中肛门指诊对身体负担较小，而且速度快，适合男性检查。不过担心尴尬，男性接受度并不高。近年来健检抽血验 PSA 成为主流，不过数值却常因为检查前有骑单车、性行为等而出现异常状况。北医附一泌尿科主任叶绍德指出，这群人共同点就是在骑车往往是10公里起跳，而且一骑六七个小时不停，不少都是在公司的健检中发现 PSA 飙高，远远超过正常值4，有人甚至飙到10，担心罹癌而急着求诊，经过要求暂停骑单车一段时间后再验，数据果然正常，证实为虚惊一场。

一名40岁的许小姐，近几年一直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三不五时就往诊所及医院跑，频繁地请医师帮她做各种健康检查，每次检查结果都没有异常，但她还是很担心自己有潜在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因此每周都要到医院报到好几次，也看遍了医院各科，甚至焦虑到睡不着觉。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她到精神科就诊，才发现原来是得了离病焦虑症。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杨宇希指出，离病焦虑症的患者通常即便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也会相信自己生病了，就算很多医师都再三说明其为患病。

不久检查的结果也都显示身体无恙，也无法降低其担忧，甚至有些患者会在家重复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异样，例如照镜子检查某些身体部位。也有人会在网络上频繁且大量搜寻疾病相关资讯，看了之后又加深了对生病的担忧，因为患者很容易对健康相关的讯息感到惊慌，例如看到疾病相关报道，听到朋友生病的消息，有些人则会因为这种强烈的焦虑而逃避看医师，或是不适当的避开某些情境，这样又进入了一个反复担忧的恶性循环之中，往往最后很可能会打乱生活步调，降低生活品质，影响工作状况，或是破坏人际关系。自我检查六个状况是否有罹病焦虑症。一、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已罹患或是将要罹患某种严重的疾病。二、会出现身体症状，若有症状也属轻微，如果已患有另一疾病或有高风险可能罹患的疾病，则担心的想法是过度或是不成比例的。三、极度担心自己的健康，容易自觉健康状况有异常。四、出现过度确认自己是否健康的行为，如频繁就医、反复检查身体，或是出现逃避的行为。五、担心罹病的状况已经至少有六个月。六、对罹病的担心无法以另一种精神疾病解释。梁雨琦指出，如果有上述的情形，建议可以到精神科或身心科寻求专业协助，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精神及心理健康相关专业人士可以与你讨论适合你的治疗方法，甚至不同的治疗方式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以促进疗效，让你的担忧得以缓解，过上更加舒适自在的生活。目前在临床上常见的治疗方式包含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等。药物治疗就是依循医嘱适当服药，例如是抗忧郁剂，可以帮助缓解焦虑，稳定情绪。二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及方法，大多非一次治疗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临床上常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放松训练等，透过选用合适的心理治疗方式，可以协助抒发感受，调整造成困扰的想法，调适情绪，学习压力因应方法，放松身心等，亦可透过深入治疗循序渐进的处理其他个人潜在议题，持续促进心理健康。最后，舒缓焦虑不适可以这样做，在感到焦虑的时候，适当的转移注意力至其他活动中，充实生活安排，多从事愉悦活动及运动，规律生活作息，练习放松技巧，例如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减少重复查找疾病相关资料，少看疾病相关新闻等。最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与可信赖的他人聊天，抒发情绪或是寻求

每次在吵架或是沟通的时候，总觉得对方都不懂你的想法吗？好日子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郑雅芳指出，如果吵架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容易了，但有时却是因为不同角度引起的争执，因此就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透过同理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立场不同，但能愿意试着理解，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当两个人各持己见时，该如何评判谁对谁错？郑雅芳在脸书专业发文分享，如果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相对容易，但有没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两个客观事实都可以成立呢？就像是6跟9，换个角度就可以是不同的数字了。况且沟通时坚持己见难有交集，郑雅芳医师进一步

不分析，一人坚称看见的是九，另一人坚称看见的是六，各持己见，是难有交集的继续沟通，因此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这意思也表示，所谓的同理，也就是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两人立场不同，但能愿意试着从对方角度去理解，就是所谓换位思考的能力。

两首台语歌，旧旧的《大鸟原话》，啊个江蕙和郑信义的《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0: 冷秀，你好，我打都春梅爱上的人。
1: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先来介绍高头高一好处了吼。等你再来播上迄个日语歌吼。高头高吼是一种高营养啦吼。有食动员的迄个真困难，伊富含迄个多糖体啦吼，氨基酸啦吼，啊个特有的成分吼，这个高头高啦吼。啊，主要的功效哈，包括迄个养胃啦，修复迄个胃的黏膜啦吼，提升免疫力啦，促进的脑神经细胞的再生吼，啊个改善认知功能，个记忆的功能，去用清真胃吼，健康界的迄个养胃之用啦。特别血卡迄个消化不良吼，啊个专注力吼下降的迄个人数吼来使用。哼，安尼，咱今麦来介绍吼伊个功效吼，啊个伊个好处。第一点吼，伊会当用胃啦吼保护消化道，因为高头高吼对胃炎啦、胃溃疡啦吼，拢有较好诶辅助迄个治疗效果啦吼，一旦改善迄个消化不良。是修复迄个胃黏膜吼，诶，天然的食材啦。好，第二点吼，伊会提升记忆力吼，啊个认知的功能。研究显示吼，高头高含有迄个活性的成分吼，会当促进迄个神经吼生长的因子啦。啊，对于种预防迄个老人痴呆症啦吼，啊个提升迄、那个认知的功能的障碍吼，啊个认知。啊，跟迄个认知功能，种啊，跟迄个记忆力吼，拢有帮助啦。好，咱这个讲第三点的好处吼，伊会当增加迄个免疫力吼，啊，加抗氧化，因为富含多糖体吼，啊，加贝塔聚葡聚糖吼，所以伊会当促进迄个免疫系统的活力，同时吼，要进行减少发炎的反应。好，安尼说了去吼。咱来听两首你好我打两首你好我打齁，就是都春梅齁爱上的人，啊个四川齁伊的浪花节人生了。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介绍迄个猴头菇了吼，高头菇了吼，伊的好处甲伊的功效了吼。咱今麦来讲，伊的第四个好处了齁。第四个好处就是迄、那个改善迄个焦虑齁，啊个情绪的迄个稳定了齁。有一挂研究齁表明齁，高头菇齁伊有稳定神经

胃的作用了哈，温点精髓的作用，对于心经有保护的迄个特性了哈，所以伊会当减轻迄个焦虑。好，咱今麦讲第五个好处了哈，就是补充高优质的蛋白质的。高头高吼，伊的迄蛋白质吼含量足高呢，啊个富含足济氨基酸吼，是素食者吼上优质的迄、那个营养的来源呢。好，咱今麦讲第六个好处了哈。高头高吼，伊有抗肿瘤的迄种作用了哈。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有用的成分哈，所以传统的中医当中吼，嘛用来伫迄个消化系统的迄个肿瘤吼，也好辅助啦，辅助的迄个治疗吼，辅助的治疗啦，用伫迄吼消化系统的迄个肿瘤的辅助的治疗。好，安尼咱今麦吼，个休困一个听歌啦吼，所以听费玉清的昨夜你对我一笑。

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猴头菇了哈。咱今麦介绍啥？咱今麦介绍猴头菇的注诶食用的先注意的迄个代志啊哈，阿个要来处理了哈。第一点，气度口味，因为较大的迄个高头菇哈，常常有迄种苦涩味啦。所以你的料理进前吼，应该先用温水吼，安尼一直甲泡吼，一直甲浸泡吼，啊一直甲换水，一直甲换水吼，啊一直甲炖吼，直到讲伊的口味吼完全消失为止吼，就是用温水啊，佮用换水的方式安尼来处理啦。好，即摆讲第二点吼，过敏体质的吼，对于为人吼，对于高类过敏的吼。啊，这种人吼，要食高头菇的时阵特别注意啊，吼，上好是莫食啦，吼。好，啊，今麦佫讲料理的方式啦，吼。要个料理吼，真适合迄个用煮汤的啦，吼，啊是三杯啦，啊是红烧啦，吼，啊是用菜吼，用大火去炒嘛会使啦，吼。伊的口感吼，鲜油吼，清甜啦，吼，刚才应该咧讲啊，鲜油清甜吼，好，安尼今日吼，对迄个高头菇诶好处吼，已经做一个介绍吼，啊，搁只做一个抗战吼，好，咱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

0: 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哎，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平本一代一直交流前提，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播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社会的言论自由个人是真好，但那对于这个无止境的挑衅，你的救命不仅是相关人士不得安宁，旁观者更加是可以不知道该要相信谁人较好，令人焦虑不安的气氛继续来延绵下去。这些烦忧对任何人的成长都无好处，也准大家都会困惑到社会正义在哪位。请问每一位看好亲像大声疾呼的正义使者，可曾经安尼反思过无？正义的口号离理想与现实之间到底有偌大的差别？一般人拢将社会道德观渐渐看薄，以及冷漠这情形啦，怪罪到处拢是溢出了网络的流行。但咱敢有安尼想过，人多口杂的观念，已养成了咱班段去倾听别人讲话习惯，因此呢，失去了外人统合之地位的机会，这不是真可惜吗？尽管真侪人对教育改革有真侪批评，但唔通轻忽了媒体用语、社会风气等等对学生教育的影响力更加大，甚至会因此无所不在影响。唔通再为今仔日一般学生的文字能力的低落、道德观薄弱等等问题，来讨论某一项课程。

政策的失当，争论教育机会稳定种种问题的同时，希望可以回归到引导学生如何克服受教机会受限的问题，思考如何补救种种不足的问题。在老农夫的观念内，一个人若对土地无有感情，就无法度当做好一个农夫啊。同款的道理，一位专家若对探究人类福祉无兴趣，只是做一位对大众无意义的学者，这个政客、医生、教工等等，岂不是太对不起家己工作的岗位？当然，每一个人的体力与时间拢是有限啦，但不应该成为自私自利的借口，因为只有每一个社会成员加一点啊对社会有助益的关怀、善意的批评、双赢的考量，相信积刷成塔的效应，这嘛是一种生活实验的实现啦。谢谢大家。

有人讲一个人做贼，全家遭受到灾殃。你较早，我的厝边都有一个家庭，伊个囡仔无好，去偷摕一间商店的物件，结果当场被抓。对方体谅讲，这个贼啊，因为长辈拢是正直的人、高义人，所以就放伊一马，无送到派出所去处理。但这件事传来了后，管区的警员好唔好，就去引导甲看看、行行咧。农啊，乡里大大小小拢知影，这户人家出了一个小贼，结果这户人家因为受不了人的淫言淫语，所以呢，就暗时啊搬出来走啦。一人做贼，全家遭殃。你讲的是这个情形，虽然做贼个人的代志，但是却连累到家中的其他的人，互因的名誉甲精神上承受不了真大负担甲损失。这句话话中的贼，并唔仅只讲是侵贼、窃盗，这个名字代表了所有非法律所会当容忍的这行为。这种事一个曝光了后，任何人拢会讲这个贼就是某某人的囝、某某人的子弟，看到某某人就会讲某某人的子弟做了什么种歹事，你唔仅长辈受到连累，兄弟姊妹、妻子、儿女也同款遭殃啊！你涉犯法律的事惊愈大，伊的家人头愈压未起来。卖讲家人头压未起来，这代志还阁算真少。有的人涉及到人命或者真大财务损失的案件，竟会互人为了民事上的赔偿而倾家荡产，一世人难以恢复元气。所以讲，一人做贼，全家遭殃。这句话尤其是特别好一寡在法律边缘游走的人的心思啊！卖以为讲好案做事好案当，这不是摇摆的代志，也不是英雄啊！因为当咱当了好汉的时阵，恁厝的人已经变成了丢头的乌孤啊，甚至都唔敢出门啊！一人做贼，全家遭殃。为什么不会讲一人有行，家族公营呢？所以呢，一个人的行为影响到全家的士气啦。感谢你。

0: 目睭拢个目睭屎吼，拢。
1: 诶，我起一只瓜达丸。
0: 瓜达丸哦。
1: 呀。
0: 诶，做啥啊？
1: 食瓜达丸吼。
0: 啊，我专门讲哦，我拢改食这卤煲丸哦。
1: 嘿。
0: 有够好用诶。
1: 有够好用。
0: 我拢乌暗面拢得好在。
1: 哦，乌暗面得好在，食卤煲丸好诶。
0: 哎呀，拢去变哦，拢强变烂了哦。食你这个咱诶卤煲丸哦，食到人精哦，足健康哦。
1: 安尼哦。
0: 诶。
1: 你啥物大名啊？
0: 我。但我心愿，
1: 但我心愿咯，咱做对。
0: 我贵人在顶，成功咯。
1: 谢谢。
0: 阿舅，你讲哦。
1: 感恩啊，感恩啊。
0: 你就是帮到中车，大龙人问我，我讲哦，你以后做好用，电台以后就阮发大会以后上好用诶。
1: 谢谢啦，谢谢。
0: 你有够好用，
1: 感谢你啦。
0: 阿姐，你拢无问题。
1: 谢谢啦，
0: 嘿。我呢哦，我就按继续你吃呢。
1: 谢谢啦，嘿。
0: 大下我无你招吃你诶。
1: 谢谢，谢谢。
0: 一个白酱哦。
1: 好，感谢。
0: 哎，感谢你啊。
1: 感谢。
2: 咱这味金光变变丸，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丸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丸是大粒的，含在嘴内好用，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正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体力的这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芋头内中有天精不骨脆活血鹿茸，补钙一个白吉天、肉苍蝇、透视剂，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擦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因为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擦鼻珠、丁皮、九节石地、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提炼浓缩而成。早暗甲食3至5粒，食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达头八足，元气充沛。唔是迄个随食随摘，要食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就买唔到。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予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位潘大夫感谢本地药卢波丸负责人经来大胃救家庭，内室有血夹、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壁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的反射，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本地药卢波丸。需要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电话联络新娘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听讲你大陆陕西有一位技术超群细胞的目睭，有一位如花如玉的查某囝，名叫包辉。当时有一位贪色的知府叫做赵谦，听讲包辉的马尾如同仙女，一心想要霸占伊。有一天，知府就请细胞的目睭来到府来讲，听讲你雕刻什么就像什么，你雕刻的功夫真好。本府名义的一粒米的顶头雕一朵花，寒枝三。

天来完成。如果若未当如期完成，就应该和你的查某囝来伺候本父啊，或者都要甲你抬头。细胞的目标就失神，安尼身躯真无力，来等于到因厝啊。包括真惊奇的问讲，父亲啊，你面色太遮歹看咧。细胞目标就大叹一声，将事情缘由讲了一篇。包括听完了后，真难过，就秘在房间内底咧哭啦。第二天一透早，包括带着哭甲肿的目睭来煮饭。忽然间听到鼎内发出砰砰的声音，原来是鼎未及日天水来发火，爆发就赶紧饮热瓢啊！要来加水的时阵，竟然看见鼎内一只爆壳冒出一缕一缕的烧火，爆火赶紧就将好消息讲给父亲听，两个人就真欢喜，走到地府极过生长啊！到地府见到恁父子手上饮了一粒一粒冒出烧火的爆壳。两粒目睭是看阿团讲起讲，好好好，来人啊，动手十秒。马辉接过银两了后，转身就走。刚才听到赵知府话讲哦，本府明仔登门拜访啦。第二天透早，爷爷讲锣讲鼓来开刀。赵知府来到姓包的目青的家中，只看大门锁掉了。原来姓包的目青妇女知影讲赵知府心不怀好意。两人连夜就来离开包家庄，相处了后呢，俘虏两个人就来街头喊话，来咧卖包国花。包国花就是今仔日恁大家所讲的，就是这个薄米花啦。所以薄米花由来就对这来啦，感谢你。

前几天我有在电视看到这样的一组的镜头，猎魔野生的动物园工作人员为了要训练爸的野生，猎爸的生活区域内就放了六只羊啊，以及六只猪皮啊，真侪人纷纷就伫咧猜测，爸是先会食羊啊，还是先会食猪皮啊呢？工作人员就讲，爸肯定是先食羊啊，因为羊啊是最善于奔走的动物，猪却唔是啊，此时唔食，要等当时呢？事实上，正如迄位工作人员所猜测的迄样，爸先食的个人是羊。猎爸食羊的迄日子内面，六只小猪食了就困，困醒了就食，大概敢若有一个月左右，这六只小猪已经大亲像甲成年的猪啊一般的大小。食完六只羊的爸，将目睭就认咧六只小猪的身上。真正是有意思的代志就发生了，因为这六只小猪这个时阵已经和大猪迄一般同款，爸的嘴根本都无法度夹住猪仔的颔棍，加上猪仔有一身的野气力，爱和爸在遐拼生拼死，结果呢，爸不得不目睭金金放弃了食猪的打算。电视上最后出现的就是这组镜头，爸扭着颔棍。人就吃不到的猪仔不停在那吞辣水，好像像药花当初为什么没生吃猪呢？而这六只已经长大的猪此时竟未将爸看在眼里，就在离爸无远的所在点点有味吃到那些仙草，含目睭都不肯给他念一下，猪怎有可能大得这么紧呢？后来我跟一位养猪的专户业谈出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位幼稚的专户业也不由连连讲，奇迹啊，奇迹！

其实是安怎发生的呢？道理是只有一个，把有可能要吃因的压力，促进因快速一个成长。因为只有成长，因这颔棍才有可能变粗啊。把咧要夹住因的颔棍的时阵，因才袂因为无愧来死。同时呢，因后会有含把变生扑倒的力量。由此可见，讲相对的压力，确实会当产生出相对的动力。正如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同款，市场因为竞争而繁荣，企业因为竞争而壮大，而遐缺乏竞争的行业甲部门，除了会晓某一寡垄断市场或者是迄个霸权以外，其实呢胆是真小啦。拢来了，这个声音大部分拢是这行业的部门发出来了。咱来个想，假使这行业甲部门含亲像迄六只小弟，在压力面前中在自己，卖讲是拢来，都、就是把在面前，伊拢无咧个可怕啦。所以呢，咱要讲就是讲压力，唔也是经济搬单的处方，也是强在咱的药方。有世界第一经理人之称的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在谈到伊成功的秘密的时阵，也曾经来讲过。人生是一场非常严肃的甲困局，失败的压力会升级了咱的成功啊！感谢你。

0: 我三年了，也八万多了。
1: 啊，起来刚刚呢？
0: 没卖啦，去台里买一罐，叫我弟弟也叫一罐，起码要加叫两罐啦。
1: 好，你你叫两罐，那个保安员啦，
0: 哦。系啦系啦。
1: 你讲对，那个
0: 乐东镇啦，
1: 乐东镇阿金爱丽，
0: 对对对，
1: 他做林清文，
0: 系啦对啦对。
1: 感谢感谢，你食那保安员，食那已经目睭较差啦。
0: 有啦。
1: 哦，
0: 花心思啦。
1: 恭喜恭喜恭喜，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呢，谢谢啦谢谢，你等下到时候报呢。
0: 啊，我开报一滴，我应该我是爱一罐的嘞，啊，这里讲讲我讲。
1: 我今天给他寄两罐啊，哦，好，谢谢啊，
0: 好，没了，
1: 好，感谢，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谢谢啊，
0: 没了，没了，
1: 多谢你的热心，感谢，感谢，感谢，
0: 没了，没了，好。
2: 自从咱幼稚宝 GMP 油厂成立，开始生产到现在，而且当中个人用到过去二三十年看病临床的经验，陆陆续续新推出潘大夫保肝丸、潘大夫消渴丸，以及潘大夫安心丸，阁有潘大夫金刚变变丸、崩裂玉女宝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消滞丸、清声润喉丸、养本活力丸、潘大夫解毒丸，更加上过去伫市场的潘大夫太阳丸、定煞丸、肝胆丸、潘大夫珠宝丸，由我潘医师亲身感谢上市场的药品。有真侪好评的老顾客，可能无清楚就安尼想啦。到底潘医师出现这种药啊，是要安怎来服用才好呢？而且我要甲大家讲，个人伊就要互社会大众有真好的用药常识，并不是真侪了广告药品咧讲的讲，这种药啊，对头壳顶、底下个卡底的这种错误观念啦。伫中医的论述来讲哦，体质上的无同，虽然竞争遐尼同款，可是用药都无同啊。譬如讲，潘大夫珠宝丸所改善的就是欠血、脾胃虚寒、身体虚弱，还是了脉崩高者，会容易到青腰的这个中消症，所引起血压低的现象，就是爱来服用潘大夫珠宝丸。但是如果那是高血压所表现出来，卡手卡臂、腰酸背痛，爱服用就是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啊，个譬如讲，膀胱无力，人会到惊寒啦、高热啦，爱食潘大夫的滋补丸。但如果小便也是白落啦，还是膀胱无力，暗时面会加少，就想要放尿剂，有尿火线、肥症的这放尿的滴者滴者，啊，放未清气啦吼，啊，而且个胃肠忙失啦，会尿失禁的啦，会早泄的这啦，就是爱用潘大夫的膀胱丸。卡说是膀胱发炎，小便会痛会挂，啊，放尿失补，卡手的水肿有水气的这。就是爱好用潘大夫的肝胆丸来治疗啦，正常。

表现无同款，当然用药都无同。像失眠症的有可能虚心，而且失眠，所以虚的，就是心脏无力、心惊胆呀、脚手会颤啦吼、脑神经衰弱、有症啦，这个心脏欠位无够，会失眠的，爱服用潘大夫的安神丸啦。啊，如果那是肝火大、高血气、失眠症吼，是爱服用潘大夫的肝胆丸啦。用这症状分别较清清楚，主要就是要话咱这好朋友老顾客服用潘大夫的药品，会当讲对症来落药，互恁了解讲用药是常识，啊做药是道德，所以药理甲病理哦，讲互了解，互恁病早日药到病治的效果。如果同时间若要服用两种药的时阵啊，得要隔一点钟就对啦吼。或者药啊消化了后，啊再过来服第二种这药啊，安尼比较啊较未去冲突着啦，困一个饭前，困一个饭后啦，所以才会产生迄个相生相。不良的情形啦，其实上讲哦，那听潘医师所介绍的医理药理的分析，归变了后，你就了解讲什么种病爱吃对一种药啊，不了解无清楚，服务电话：0266331241。

人的人生常常会去面临真侪选择，而这选择的前提，首先就是要放弃，放弃的正确就是选择的成功啦。当今社会人生扑朔，价值观的准确，在真侪人的身上发生错误位置，本应该要放弃的，却是拼命索取；本应该苦苦追求的，偏偏又毫不着手放弃了。到尾啊呢，处处碰壁，总啊头破血流，造成呢评论者的嘛真多，受法律制裁嘛真多，啊来自杀的嘛是真多啊。其实成以败，得以失，赢以辱，往往是刻意放弃这两字。选择是多受客观的制约，而放弃却是骨出于主观的意愿。有穷困者应该爱放弃贪财之欲，拥有金钱应该放弃淫乱之欲，或者宽财色，将家己的阿妈棍啊，把家一个结安怎套都套未开啦。放弃意味着失去，放弃意味着付出，体会着放弃者的精神境界。有一挂人宁愿放弃合情合理企业的财富，而带动一方父母乡亲共同来致富，以失去了物质。财富是有限的，获得精神财富却是无限的啦。一个人放弃什么，决定了人格的关格；一个高尚的人会放弃庸俗，一个纯洁的人会放弃低级的趣味；一个善良的人会放弃邪恶，放弃庸俗，高尚者就会更加高尚；放弃低俗趣味，纯洁者会更加纯洁；放弃邪恶，善良者会更加善良。在人生面临选择的同时，放弃有三个战术。第一个战术就是勇于放弃，这种放弃往往是处于被动之中的无奈，安宁是可贵的。第二战的这个放弃，乐意放弃，悔恨而且一文不出，不是家己应该得的，就爱放弃啦。该受的一点啊，都不为牛人。就是过劳牺牲也在所不惜，到此种的境界堪称为知人知义知礼的尊洁啦。勇于放弃者精明，乐意放弃者聪明，善意放弃者高明啦。人的欲望无止境的，你应该得的却以放弃为先呀，也当慷慨挂碍。善意放弃者一心无悔，百悔无忧。放弃人生的堆载，轻轻松松做事，潇潇洒洒做人，对家己、对别人、对世间，拢是一模大焉呐。但是有一款物件，永远也袂当放弃，这就是人的人格甲信念呐。

俗语有一句咧讲，一蕊好花插伫牛屎。好花就是讲讲颜色鲜艳，啊，香气真香，啊，花蕊真水。但是去插伫牛屎，啊，一芳一臭，标配确实是无适合就对啦。而且一般拢认为，好花应该插伫花瓶，好啊供养，好啊红欣赏。因此呢，好花插伫牛屎的顶冠，这里面哦，超大了一蕊好花啦。人的姻缘嘛是安尼讲，拢在女貌个人是真济，但是对姑娘结着歹翁却嘛未少，因为人欢喜看拢在女貌，所以呢，美妻配歹翁就是感觉安尼较刺眼，感觉予人较突出，而难免予人会为美女感觉讲真可惜啦。一粒好花去插伫牛屎里，描写的是这情形，画中有一挂惋惜美女，啼笑歹翁。更有为美女的不幸，女性在落河的意思啦。其实一粒好花插伫牛屎是外人的看法，美女愿意嫁予歹翁，在美女的眼中，这歹翁自有伊可爱及美丽的所在。所以呢，讲人一粒好花插伫牛屎实在是无聊至极。当然，如果这个美女是因为不孝之名，或者有其他的苦衷，不得已来嫁予歹翁，迄就另当别论啦。即句俗语咧讲诶，其实是充分说明了一般人以貌取人诶心理。就是以夫妻结合来讲，我是感觉讲，干阿看外表是未准啦，不如在看内在。貌似潘安，却是花而不实的人，含秀诶枕头有啥物差别？好花插咧漂亮诶花瓶，确实是牡丹玉叶，秀天啦。但是咧，这种搭配也干那是好看而已。而且好花经不起三日无改加水，花一定会谢。花干嘛经不起去甲弄去甲拱。而牛屎呢，虽然真歹个臭，但伊却是一种滋养花蕊的养分啦。所以呢，美女嫁歹翁，反而是一种的褒奖啦。套一句庄稼人咧讲的话，水甘会吃一年，感谢各位。

0: 也有人好用的，安怎好用？
1: 迄
0: 贴红丸啊，
1: 哦，
0: 我擦吼是使用红弄长期啊，
1: 嗯，
0: 啊，搁弄麻麻干吼，
1: 车祸受伤弄长期，
0: 也只是有搞弄长期啦，
1: 嘿，安尼哦，
0: 啊，我吼安尼这吼，哎呦，我都较袂安尼疼呢，
1: 嗯，
0: 嘿，啊，这一支较好的卡吼，卡达乌安尼弄酸疼，疼干安尼吼安尼。唔是啦，啊，就有较好啊，我就家食。
1: 唔通啦，有较好的，你食三顿食啦。
0: 啊，中东时间买西食。
1: 会啊会啊，你食三顿食，你安唔敢好的二楼。
0: 哦。
1: 啊，你唔敢食，病就唔敢好啊。
0: 我想讲。

0: 有
1: 较
0: 好啊。
1: 有较好，啊！你食迄个完全拢好啊，要保养再来食一顿嘛，无要紧，两顿嘛，无要紧。
0: 是啦，我想讲啊，就安尼吼，介好行路安尼啦，介好行。啊，
1: 恁咱住对。好嘞，
0: 哦，我住在张旗家呢，四川路一段二十二巷二十弄顺义金。
1: 新玉金住台东的啦吼。
0: 嘿，而且古镇那个有好呢，这我这哎那个啥，这金甲头这啊，哦，较重，拢压重哦。
1: 嗯，
0: 压起来疼，疼到安尼，哦，要受够疼啦，今嘛都袂疼啦。
1: 安尼哦，恭喜啦，恭喜啦。
0: 广播足济咧。
1: 嗯，谢谢谢谢，你讲你讲得无用，感谢你啊，感谢你，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当中来发生着神奇，地主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李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李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地主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不便，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精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敲电话，是吗？那是一盖干买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若是一届感染2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现代的社会各方面拢伫咧进步，有愈来愈侪人注重这个养生之道，这也是社会进步之一。养生之道，有的人对运动中来养生，有的人对信仰上来养生，有的人就对工作上来养生，有的人对生活来养生。现在咱来讲饮食方面，而且养生来讲起，在饮食的养生的当中，过去有人提倡吃肉到营养，但现在医学已经证明吃肉会带来真多疾病。过去有人谈到菜色美味才有营养，其实蔬菜淡饭更加丰富的饮食，现在人也要扛着吃，也知影不适合吃太侪肉，所以呢素食的风气真旺盛啊。真正的养生之道，素食上好。咱甲看卖呢，迄、那个牛、马、大象、骆驼，拢是素食者。不但伊个性情温和，也有耐力。鸟类一只飞鸽就是粉鸟，伊也是以五谷为食。但是粉鸟一飞千里，其他肉食的鸟类会当对得到吗？所以素食的人养成自己温和的性格、忍耐的力量、工作的勤劳，减少了真济失业。中国人有一句话讲，淡而无味啊。其实真正会晓通好淡中之味，才知影淡中的气味。搁再讲，饮食清淡则是健康之道，因为食得伤咸，容易熬。

对大，需要饮大量的水来灌溉，不但会造成心脏负担，尤其吃了过量的盐，更加是会引发高血压、血管硬化等等疾病。所以呢，多吃寡正，减落寡盐，才符合养生之道啦。现代人多数拢欢喜食糖类的点心，生活中不但饮料有糖，凡是点心类的，好亲像拢有甜食。而且不但下午茶爱配一些点心，甚至饭后还过来一些甜点。糖吃了伤多，容易发胖，甚至产生酒气，对身体有害无益。所以呢，最好爱当自然的水果类代替这糖类食品的摄取，又可以当吃饱，又可以当增加营养。现代人生活真无闲，有的人费真侪时间在饮食上的应酬，有的人吃食狼吞虎咽，争取时间，两者对身体健康拢有真大的好胜。建国时代的这个言俗，暗食以动欲，暗补以动饥，意思是讲慢慢啊吃，什么种滋味拢吃会出来啦。而且薄荷油慢慢啊吞，会当帮助胃肠的消化，有帮助健康，这咱应该得爱注意。所以民以食为天，食对咱人的生存关系是重大，咱要吃好的健康，不能吃出毛病来啦。最重要就是营养要平均，三餐定时定量，不能暴食暴饮。然而一般人每日在吃三餐，大部分都会偏食，偏食会吃出毛病啦，因为偏食营养就不平均啦，或者吃得太咸，吃得太咸，会等等的这个问题，拢是习惯为正常啦。过来了后，你不知不觉当中，因为饮食不当，往往影响到身体健康。所以以上所关于饮食方面的养生之道，虽然不介深来讲，却是良好的饮食习惯啦。咱应该爱谨慎注意啦。感谢大家。

下面这是一段的笑话，一个将近七十的老王的，听讲最近有一挂社会福利团体伫咧发放老人年金，老王的伊就一天顺便来发放处，要来领老人年金啦。但是好多就是老王的却未记带钱包，因为钱包内面有伊的证件，所以身上无任何的证明的文件。可是呢，好不容易行一抓，伊又搁唔甘心啦。还是面皮叫我厚厚，特别去摸试看卖，是不是会当领？果然办理老人年金的作业小姐，就问老王讲：“老先生啊，你有带证件无？啊，无我唔知道你到底是几岁啊？”老王是一个秃头，外表是无法度显现出有白头毛的这个模样啊。老王灵机一动，就讲：“啊，我有胸坎毛啦，而且我胸坎毛拢是白啊。”这样吼，得当看出讲我的年龄是有偌济岁啊啦。所以呢，老王话讲了后，就脱下了衫裤，露出了胸坎的毛给小姐看。工作小姐一个看胸坎的毛，果然是真白，就予伊老王的老人年金。老王倒来到厝里了后，就真骄傲，甲因太太讲起这件代志，讲到嘴角全破，真得意非凡的来讲，你看卖咧，我今日是偌年纪轻呢。脱衫裤，和小姐看我胸坎的白毛了后，伊就和我老人年金嘛。你应该以我为荣啊，叫一个这么机警的老公。结果因太太冷淡淡就甲回答讲吼，你啦，应该吼爱脱裤互伊看啦，不一定吼你就会当领到战将的年金啦。感谢你。

0: 电话拨台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嘿。哎，我连做见证哦。
0: 好，吃什么？
1: 吃目睭的。
0: 我讲完呢。
1: 嘿。
0: 啊，吃得好不？
1: 好啊，我吃一礼拜目睭都未老啊。
0: 吃一礼拜目睭都未老。
1: 哎。
0: 遐紧哦。
1: 哎。啊，我着小看我着紧吃啊，紧感谢哦。感恩啊。
0: 感谢感谢，好哩安尼。
1: 做了做好个。
0: 功德无量。吃好感到小补。
1: 啊，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0: 啊，你姓大名？
1: 姓陈，陈明淑。
0: 哦，陈明淑，
1: 嗯嗯，
0: 对对，
1: 我住伫中和遮，
0: 算新北市啊，中和区啊，
1: 中山路民富街64巷。
0: 感谢感谢，多谢你啊，遐热心打电话做见证。
1: 我是讲正好，伊话正好是介绍大姊，呀，啊大姊哦，
0: 嗯，
1: 多少朋友拢是软弱，我讲药剂无力，啊问潘大夫看要食啥物饭安尼。
0: 嗯，系啊有啊。
1: 啊问，
0: 感谢你呢。
1: 等于下降就来讲哦，啊，你就问潘大夫的药啊，食看卖啊，我食都有效嘞。
0: 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啊。
1: 嗯，对。
0: 多谢你啊，谢谢嘿，你讲嘿。
1: 啊，再啊，加两罐，公安丸。
0: 好，免使啦哦。
1: 跟我加一罐跳红丸。
0: 一罐跳红丸，啊，两罐保安丸。
1: 哎呀，我有跳红哦。
0: 好，我紧。好，我知，好，谢谢啊。好，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2: 哇，
0: 哎，
2: 我就是。脚骨退化啦，
0: 脚骨退化，
2: 这就退化啦。
0: 嘿，
2: 啊，先生甲讲，也唔能开刀，你食药啊吼，保养就好啦。
0: 嘿，
2: 啊，我从听电台听你潘大夫的药啊，讲足好个，我从先是买来食啦。
0: 嘿，
2: 啊，我已经食足久个了呢。
0: 食足久个呢？
2: 啊，食，
0: 啊，你拢食，你拢足成功，啊，你拢食对象？
2: 跳红丸啊，甲食目睭药啊。
0: 保养丸。
2: 哈。
0: 食跳红保养丸，啊，你食保养丸食了效果安怎？
2: 食了吼，本定是拢会安在跟头，一个拢会丢丢丢，暗时啊拢会安尼蹦蹦啊，食起，人食了就足顺利个啦。
0: 恭喜哦，恭喜哦，
2: 足顺利啊！
0: 吼，啊，怎啊食几个才开始知影？
2: 我头头食了，规礼拜足艰苦个，啊，买来就一直轻松啊。
0: 吼，
2: 我食足饭个时阵吼，拢食食三顿啊。
0: 食三顿，拢食八点。
2: 嘿啊，啊，我食无几罐就足顺利个啊。
0: 你讲食跳啊，喜欢头头食足艰苦个。
2: 食头一礼拜足艰苦，啊，过来
0: 就足
2: 顺利。
0: 啊，怎来就一直听一直轻松起来。
2: 系啊系啊。
0: 哦，足顺利。啊，怎现在你行路有真美了
2: 无？哦，我行路出去，大家讲你敢那像小姐。
0: 哈哈哈！恭喜恭喜恭喜！
2: 啊，我都拢食潘大夫的药呢，跳红丸就好啊。
0: 哎，恭喜啊恭喜啊！
2: 哦哦，啊，你是咧食什么药啊？很好，我食潘大夫的药啊。
0: 啊，你好，感谢你啊，谢谢啊。
2: 啊，阮头家一个金夹头，
0: 嗯嗯，
2: 去照嘛。那很简单，干啊，卖叶地安起啊叶菜哦，正手卖叶，倒手破的。
0: 哦。
2: 啊，我甲讲，啊，我了去食天王丸，你袂晓食白的哈。
0: 嘿嘿。
2: 啊，阮新妇讲，伊讲甲伊去开刀，阮新妇讲唔通呢，你金甲头你然后开刀无顺利哦，你想咳嗽呢，永远的咳嗽哦。我讲天王丸你袂晓食白，我食两三颗讲，哎，我那好势啊，足好势呢。哦，阮头家拢喊我讲加食，
0: 啊，食两三罐咯，
2: 食两三罐啊，过来嘛，即马拢
0: 讲，食两三罐就好少些啊呢。
2: 哎呀，两三日就安尼，好热罐热加讲，我亲手上好个安尼。
0: 感谢感谢，你今日住伫迄个
2: 卡河，
0: 五林关卡河乡啊吼。
2: 系啊，
0: 啊卡河村，
2: 新安路啦，
0: 叫做王岩吼。
2: 嘿，王岩，
0: 感谢你哦。
2: 阮遮迄王宽敏无出力啦，我哪过去？
0: 王宽敏，对对对。
2: 我过去个就是阮对门界亲戚啊，我拢买个上京啊，伊上多手都我那样个啊。
0: 你食咱个药有较差无？
2: 有啊，有差。伊本来唔食，我讲你唔食，永远会无路用啊！你要食，有效就
0: 对，对啊对啊。感谢你啊，对啥个卡点做见证，功德无量啊！感恩感恩，可以做家孙吼。
2: 啊，我食遮济咯呢，啊你报几下，我报遮济个呢。
0: 系啊。
2: 后外埔后人来找咩事事咧？
0: 嗯嗯嗯。
2: 阮只去工厂咧报，就我那咧讲，我食啥药，我讲都食潘大夫个啊。我以后来听咩事的。
0: 好，感谢啊！好，感谢，感谢，感谢。

明朝的驾驶室，历史的时候由家长的做主甲未出事之路来订婚。中台了后，因为魏小姐因眼疾而双眼失明，魏父感觉女儿的失明配不起驾驶室，就将婚聘的礼金送还家父。家父知影这件退婚的真正理由了后，不但不接受，反而提早将魏小姐迎接过来。婚后，魏小姐曾经受处请义士撮接，以代替伊来奉台之职。义士竟然回答讲：“双眼失明，这并不是你的过错。如果我来过来撮接，不但对你无公平，而且日久哦，恐惊会因为这个事宜争宠来产生怨毒，或者受宠而骄，这对你不利啊。”也会使咱家庭来失和，我相信父母的家教，安抚妻子是心怀抱负的青年，去过憧憬与私欲，何况人的精力有限，官欲正常可以涵养我的德行，滋养我的信心，接纳自己是百万人伦之根源。夫人啊，你就莫阁鼓励我来撮接。家己叔当时虽然年轻，但心存大志，未定未离男女之乐。后来义叔的夫人生了一个查甫囝，名叫嘉兴，20岁就应归科甲，官职做甲刑部主事。而家父的子孙也拢是世代思想功名显达。从嘉义叔的故事中，就可以看出一个平常时啊自律严谨的人。因为伊高胆顽敌的行为及善行，秘密之中自然会感召善的果报。他们爱充欲这件事，好比亲像刀口上的蜜，胆而且有挂齿之患。爱欲于人，犹如畸形垃圾，逆风而行，必定会去伤手之患。古早人自勉励的寒言中也曾经安尼讲过：求名者，因好色欲。而名必败，求利者因好色欲而必丧失利益，其家者因好色欲而家其必荒亡，为官者因好色欲而官业必坠。更强调色欲令人伤心败德毁家丧志，甚至江山无忧。个人的行为关系到一生的因果祸福，处在充满游戏的时代环境中，更需要引以为戒啦。感谢你。

咱的心是亲像田园同款，这对比来讲，人人拢有一粒的心，人人拢有一块田园。那么，怎样田园会当保证，会当生长出真济物件？虽然同款是田，同款是保证，有时候生长出来的结果却是无同款。为什么会安尼呢？事实上，一块田好唔好，会影响到咱的修行，因为修。

好唔好，爱看咱家己的心。譬如讲，今仔日咱去上班，电梯叫歹去，办公室伫十楼哩，要安怎办？如果若有心的话，十楼算什么呢？那像咧运动同款，爬阶就高啊。可是若无心的人呢，伊就安尼想，吼、哦，十楼遐悬啊，无办法啦，只好请假好啦。这样一个想吼，都无愿意去哩十楼上班啊哩，就是讲勉强哩爬去哩。就会感觉讲话呢，气喘如牛，因为吼、带着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情绪去做，当然爬到就会真忝。所以有一句咧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咱有心要甲做，就无困难嘛。所做出来的代志，唔仅会成功，而且会做得非常的漂亮嘛。感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0663312401，0663312401。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比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祝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啊！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哈，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是怎么样哈？奇怪，那这个发票啊，拢丢了千万的哈，那拢无人去领啦。啊，迄、那个发票拢开了哈，两块的啦，百几块的啦哈，拢无人去领。啊，拢偏偏就是家哈，几块囡仔哈，拢丢了大奖啦。吼、哦，诶，前一阵啊，才讲吼，迄个千万的啊，一个开一百几块的啊，吼、哦，伫高雄啊，啊买一个饮料啊，结果已经准备到期啊，无人领，啊，都人去想七出讲吼，嘿，去找一店的讲话，头家啊，我这张发票都因为洗衫的时阵啊，啊，洗甲拢烂去，叫伊个补，哦，啊，代志别空啊啦，哈，唔难讲吼，伪造吼，啊，个方法吼，哦，啊，今日佫看到新闻讲吼，佫一张啦，两块的啦。两块啦，吼、哦，哦，买一个塑胶袋啊啦，吼、哦，啊，这张发票又过去又掉千万的啦，又过无人领，还是怎样吼？头壳尖尖啦，但是你头壳尖尖，你有迄个运气，但是你都无迄个福气啦。运气甲福气有啥咪无同？运气就是讲吼，啊，这真拄好，啊，这个样的短暂的变数，譬如讲吼、哦，有中奖啊，啊，中奖啊，你看卖，啊，你都无迄个福气啊。哦，无一福气啦，吼、哦、啊，人讲吼、哦、福气吼、哦，就是啊，甲这个福报啦，吼、哦、冇关系。咱登记，吼、哦、属于登记有一个累积，吼、哦、这也都是哈、啊、来自个人的一个品德，甲条心态，甲条善缘啦，吼、哦。所以你有运气，但是你都无一路福气啦，吼、哦、啊。是怎样？真可惜哦！感谢朋友哈，节目那第一听哈，啊，当然大家哈啊，拢是福气啦，啊，咱那里哈啊，拢那里哈赢。咱这个名里面带了一个赢，一看到这个赢，我们这个朋友哈，就是哈，一个光荣的荣啦，好光荣的荣哈，啊，台语是咪叫做赢？啊，所以人哈，伊那要跟人去打败哦，人拢无啥尴尬意呢，啊赢啊赢，啊袂伊都赢啦哈。所以好这个名哈，这冇关系啦哈，啊赢来去打败啦，哦哇，啊绝对稳赢哈，赢是。我的名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这句台语吼，讲一个人啦，一个人一旦看出掉一家呢，啊那新妇。新妇讲，一旦看出掉这个大家啦，吼，即古来第一讲的意思，就讲吼，一旦按一个人的一个心胸，就当看出讲吼，这个口啊，这个教养是啥款，是如何啦？因为咱每一个人啦，成长环境吼无同款，啊，所表现出来吼，一举一动啊，吼啊，啊个气质啊，所讲的话啊，咪无同款，你知无？所以吼，一个人。在这个在外这个表现，真正就代表吼坚固这个家庭啦。同款，那讲吼有一个新的新妇入了咱的家门，就是咱厝内面的一份子啊。自然啦，要接受着大家一个教导啦，爱遵守着家规啦。啊，所以长期呢，长期啊，因为就直接受到环境影响啊，不知不觉当中也有产生了这个改变的这个结果啦。吼，啊，所以那讲按新妇的心象呢？对当知呀，对当知呀，讲吼，因为因大家是什么款人啦，吼，所以才讲吼，一人看出着一家，新妇会当看出着大家。

大路唔敢行，暗暗啊看，佮暗暗啊听，行到大伯遐，大伯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二叔啊骂佮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三哥啊放阮在大厅，佮伊入房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叔啊遐。四姐嘛送阮到大饼，讲伊无钱通分去食。我最后行去五姨阿遐，五姨阿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动饼。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就认真来拍拼，认真赚，搁俭俭啊食。有一日咱也好命，大伯就来叫要请，二叔啊爬起来送饼，三哥啊揪咧行，四叔啊才甲我揪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咧，我嘛会惊。

亲情、真实命啦、现实啦，吼，人生就是如此啦。咱都在讲吼，一人看出一家，吼，新妇看出大家，吼。啊，其实咱在讲吼，一个人的清查，一个人的清查，吼，也买当加加减减啦，看出讲伊的性格好啊唔好啦。咱讲一个查某人都好啊啦，吼，那讲看伊穿什么会吼，就打开啊啦。两个月过就怎讲啊啦，就怎吼，伊是什么款的性格啊？咱做一个批论来讲，咱讲吼一本册就好啊啦，一本册，册呢，册名吼是伊的这个人生，内面的故事就是讲的一个内容啦。啊，咱那每一本册拢一个封面对无？一个封面啊，封面就是吼，咱每一工吼穿在咱身上吼，稀疏衫裤啦。啊，你看册店遐尼啊侪册啊。啊！你先去编多一本来看，当然一定是吼、哦，迄、那个封面，诶，较吸引你，吓，迄、那个摕迄本来看，啊，小编一下，编啊编，发现讲，诶，有影呢，内容甲着吼封面所讲的拢一模一样，拢同款，咱就有法度阁继续来看落去，是毋是咧？啊，如果你编啊编，会发现讲，啊，封面甲着内面的内容，诶，根本诶，落来那无同款，你是毋是看袂落去？来切不了个坑落去呀，所以意思是讲咱人啦，吼、哦，咱人伫看人嘛是同款啦。你穿什么会？你穿什么会？都会当互人知影讲吼，我就是这种的人啦，我就是这款的人啦。来，咱批论啦，讲吼一个较爱穿素色啦，较爱穿素色的查某人啦，伊这就是吼，拢无声音伫传出讲吼，啊，我都爱安静啦，我爱安静啦。我不想要交扰到什么人啦，吼、哦，所以爱穿吼素色人这种吼，也这个性格啦，吼、哦。啊，爱穿一种吼，足亮色的，吼、哦，足鲜艳的这个查某人咧，伊就是吼，迄、哦那个无迄个声音，咪就咧甲你宣告了，对，看就知影啦。讲哦，我就是伫遮啦，我在遮啦，哈、啊，恁都爱看到我就对啊啦，哈、哦。这是一个讲吼。哦看一个清查吼，诶、看出到一个人，这个性格，咱就讲一个查某人啦。讲个朋友真正残酷，其实咱真正来样看人的人吼，伊从来唔免讲吼，等你开出来讲话，你家己叫一个，诶，一看就知影。咱都讲像个封面，看这个封面啦，就量机吼，大概就知影吼，诶、这本册一个内容啊啦。啊，所以咱讲吼，那这本册封面甲着内容吼，照讲拢爱同款啦。想讲吼，来当跟咱同齐安尼吼，经过了真艰苦，经过了吼安尼大风大浪，吼、哦，伊就是穿甲真朴实简单，吼、哦，这做人就比较较实在，啊、哦，咱较守本分，吼、哦，啊，咱拄仔咧讲吼，遐封面甲内容，完全拢无符合严重呢。像讲这种人，伊若讲，像讲要找头路去面试的时阵啦，我穿甲呢。你是要去应征什么头路？穿甲呢花枝招展，啊，开嘴拢讲啊足水的话，啊好啦，开始啦，啊，那甲你请了后吼，啊，来做事的时阵，哇，骨卡拢缩出来了。

骨卡拢搜出来了哈，是不是真本实料哈？真正都看得出来了。往往这种人哈，都带不掉啦，因为哈，无法多骗啦。你当底下哈，面试的时阵啊，你请假呢，这样哈，安尼啊，咱讲花枝招展啦，哦，对不对？啊，你这个服装哦，这种穿插，哦，一旦给你冻了三点钟啦。但是你不可能每天出门进前啊，拢搁在精心设计一束啊吼，一套咱讲吼伪装啦，伪装咱人吼规尾啊，会穿一领吼，穿多等下咱家己上个感觉讲吼爽快、最舒服、上舒适的衫裤是多一领衫呢，吼一套上个吼穿落会安尼啊松松快快、轻松的衫裤，咱讲很舒服，吼就是吼咱进前。咱真真正正一个自己，你讲是不是的哈？就是讲一个人的性格，查某人啦，看伊穿衫哈，就打开啊啦，打开啊，知影啦哈。我大概一个参考啦。好，感谢朋友收听，咱来听这首《酒一蕊》。

酒以类哈，也就是秋风如人心哈。啊，当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哦，这两天来给咱主文处可能有人哦，特别明显哦，看出几足侪啦。哦，除了讲哦，咱的老主顾，也冇新的朋友啦。哦，啊，今麦讲也是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唔免欠啦哈、哦。没错啦。没错哈，啊，咱得介绍这个草根那油，介绍十多年啊。你看咱老兵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罐油，厝内面都有滴煮食，有滴当鼎当灶，

吼，拢需要用着油，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吼，用好油，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关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你家看，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嘛是真济啦。除了讲吼，即阵啊新闻伫咧报迄个油以外，吼、哦、啊咱即个粗橄榄油啊，吼、哦、市面上橄榄油也很多，有诶迄个吼，佮有透基态油、蓝基态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诶橄榄油，吼、哦。所以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即款，吼、哦、100%纯诶粗橄榄油，即种老长种伫粗橄榄上新鲜诶时阵，即种秋干晚就无话杂。你老爹煮食，吼、哦。咱这罐油煎煮叉子，啊，并且买当凉拌呢。有当时啊，咱三不五时啊，三米撒一粒青菜，哦，这个粗橄榄油当直接给倒落去。尤其青菜哦，你若讲撒青菜，爱有淡薄啊油啦，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吼、哦、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啊，得以后咱吼看要咸正啊，再个掺落去。哦，你若用过咱的粗橄榄油，有做一个比拼。口感哈，你都当加出来，差真济哈，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醋干那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食啦嘛，较袂一直吸油烟，也嘛较好整理，较好切，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好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伫意大利包装完成，哈，并且咱这东西哈，玻璃罐啦。哦，较侵蚀玻璃管啊，不透光，哦，营养成分拢当完整保留。一罐580元，啊，你那牙龟箱较俗，一箱内面都有6罐，哦，2900元，等于就是讲你牙龟箱的吼，5罐送一罐啦，哦，一箱6罐2900元，并且内面都拢2罐内啊，装装好势。哦，朋友，那有要注文还付，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电话在拿卡。啊，另外个一个好油，葵花油。哦，这油罐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罐260元，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元。同款牙龟箱拢较俗，拢较俗哈。啊，当咱到有滴煮食，啊，今麦真侪朋友讲啊，也是吼，啊，免欠啦，吼。用一个较好的油，吼，啊，咱这有信用的，吼，粗橄榄油啦，葵花油，吼，要注文还付，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吼，啊，够还付这个脆酱，咪像讲喉糖，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时话讲一个多啦，吼，含一粒喉糖，润喉，1包130元，内面底。里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也够有脆酱面，咱的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这1包300元，吼、哦，也够这罐水梨糕，水梨也够，吼、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思念你。

思念你啦吼。啊，秀清，佮做一个广告吼，啊，电话哪卡呢？嘛在等你的电话呢吼。2305-6924，这是秀清的服务电话啦。哦，关心咱的时段，关心咱家好朋友啦。哦，出门有麻烦人无？出门即马葡萄糖胺都伫个食，有伫做保养啊。哦，即马那是需要纠结吼，啊，要来去佚佗、游览、出国啦。哦，拢嘛对人一条。即马嘛做一咱的阿公阿妈啦吼，讲吼，即马安孙呢讲阿公啊阿妈吼，咱出来公园来去耍吼，咱拢会当好的，甲安孙的来去啊啦。吼，阿麦当个安孙的吼，像即阵嘛是放暑假啦。哦，啊那无我加减啊，吼啊，带安孙的吼来去幼儿园啦，来去读册啦，啊下课吼放学啊，来去给带回来啦吼。所以吼，最主要咱即马出门免麻烦人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啦。葡萄糖胺苦的三秒做一个保养，你酸料都吃了掉，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掉，硫酸软骨素哦。啊，還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咯，足侪咱的时段过来做文的时阵拢足恶露的，啊，那无你看哭啦、啊啦，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感觉咧磕磕，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啊力，啊，那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呢？是不是安尼？莫佮拖，莫佮等啊，莫佮扛啊啦。哦，咱的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一罐1800块，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哦，啊，另外咱蔬菜吼爱搁加落去食，咱有血爱欠着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哦，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这拢美国原装进口。要主文吩咐，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个红蛋。

一粒红蛋哈，啊，生一粒囡啦哈，啊，来请大家哈，啊，吃一粒红蛋，是不是这個意思？一讲到囡啦哈，哦，今日看这個新闻，啊，哪有这种父母啦，啊，是啊，父母安怎啦？哦，可能呢出去佚佗伤欢喜啦哈，啊，塞一粒红颜车啦，塞一大只红颜车，在这个月台上哈，唔然咧那些。高工位吼，啊！你塞起个囡仔车，你也无挡啊，小打一下，一囡仔车转的噜噜噜噜噜噜噜哦！在月台顶啊呢，在这个英国车头啊，英国火车站啊，啊！这个红牙车的噜噜噜噜噜哇，塞落去这里吼，月台下啦。嘿，最主要好哩加载，火车无进站，因来火车入来吼，你看是不是足危险的？吼，哎，老爸老母那里吼。过开讲也是安怎咯，无去注意到，塞起来囡仔车，红牙车，只囡仔，哦，塞起来骂骂叫，受伤啦，啊，想受伤是好哩加载啦，火车无进站啦，啊，那么这件代志都大掉啊，哦，啊卡嘛好哩加载啦，无去影响到这里火车这里吼，就是讲哦，状况啦，啊，那无你看嘛，影响到这火车进进出出啥子呀，唔那讲吼，爱发你知无？所以我那上这个囡仔车上吼，汽车、路车啦，讲吼停喺什么，不管停喺所在啦，停到的时阵，你不管你开讲来创啥，你得替带囡仔车、红眼车吼，哎动啊小打一下，上门嘛小换一下，吼小换一下，你别放遐久过来，就算讲你有打动啊，吼哎车动啊有动着，嘛小换一下，嘛小换一下啦吼。啊，所以哦，那上这个囡仔车啦，不管讲父母啦。有杀啦，一定爱注意，注意到这个安全。来听这首《南都之夜》。

考究的这首老歌吼，南国啊，南都啦，吼，南都之夜。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吼，拄下落你讲啊吼，诶，即阵啊吼，买咱的醋跟那油，吼，用醋跟那油人吼，加增加足济啦。啊，即卖人讲吼，醋内边都有咧煮食，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啊啦。吼，咱即罐醋跟那油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诶。这种老长青在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酒无啊渣，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醋里面的煮食，除了讲煎煮炒煮，啊，这款醋跟那又过当凉拌。今嘛嘛做者朋友话，知影讲吼，撒青菜吼，青菜稍后爱个淡薄啊油啦，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醋跟那又得当直接倒落去，哦，口感哈、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你老比拼哈、哦，有比较，哦，你看咱的这个油。哦，就知讲吼，好在多位啦。哦，感谢朋友有信用，咱介绍十多年啊。哦，啊，这种老长情，你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当秋干慢就无啊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再个分装，唔是哦，哦，不是分装的哦。哦，啊，咱这拢用玻璃罐啦。哦，深色的玻璃罐啊，佮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应用的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哦，2900块，哦，廿几箱拢较少，等于就是5罐加上一罐，哦，啊，内面底拢已经2罐内啊，装好势，哦，啊，佮有咱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哦，电话在哪卡？啊，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首歌吼，无你较快活吼，甲尖牙舞嘛是唱吼，无你较快活吼，同款歌名啦，啊无同人唱呀，吼啊迄个曲拢嘛无同啊，迄是林珊吼所唱的吼，无你较快活吼。首先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咱的节目需要朋友吼来甲咱收听，吼真正啦，无你我都无法多快活，同款啦吼，感谢大家，感谢感恩吼，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咱有伫广告介绍产品，吼、哦，要做文繁复，无清楚无了解，吼、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吼、哦，加多多利用，吼、哦，非常感谢，感。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这个单位吼，一首歌吼，天下无敌吼，那边底都唱出就讲吼，为人出世啊，真正真啊好命啦，吼，甘迄落金汤匙大汉的，拢唔知啥物叫做失败。哎、欸，真正啦吼，甘迄落金汤匙的人吼，啊，有影啦，就是讲吼，伊算靠一个这个吼，伊的人生吼，就较赢人啦。哦，家庭美满哦，生活富裕哦，事业哈、哦、真顺利，真轻松哦。一旦讲你升到就真高的一个职位啦，所以有的人都是安尼啊，出事都是安尼啊。哦啊，相对嘛是有人啦，一世人哈、哦、拢夹在这种哈、哦、社会边缘啦。哦，所以就是一个弱势，成为一个弱势。就算讲人有种努力，哦，是不是有努力？就是影响于人生一个重要关键啦。但是咱那先天的呢，先天这个背景啦，啊，啊，到后天做无一寡吼无奈处境啦，啊，无奈。其实吼，在这个社会上，会使讲吼，每一个人啦，但每一个人拢是为了咱的生活，拢做认真、做努力在打拼，真出力在过着每一天啊。吼、哦，咱什么人愿意甘愿讲好，家己要沦落到吼，互人来看衰歹。哦，互人讲咱是一个失败者，咱无可能互人安尼讲咱啦，咱嘛无可能行到着这种这个地步，是不是？大家拢平等啦，哦，咱人拢人人平等，哦，不管讲过什么款的生活，咱每一个人拢应当爱拥护，同款，咱讲同等，同款爱尊重啊，同款尊重啦，哦，一个人也一个人生，绝对吼。哦未使有别人，吼来甲咱安尼吼，甲咱来糟蹋，甲咱安尼踢球，对不对？但是伫这个即马现实社会当中啦，吼、哦、嘛是有吼弱势，吼、哦、对着这弱势人，这个处境嘛是有人对这种人吼、哦，对弱势人安尼冷淡伫看待呢，吼、哦、啊你态度足冷淡呢，甚至吼佮安尼甲咱呢倒口正下呢。啊，甚至各位吼，咱讲落井下石的人，嘛是有呢，嘛是有啦。因吼将人的这个悲惨的这个遭遇，当作讲生活当中，点样吼，你甲咱安尼亏哦。这种吼，无一种自卑，无一种仁慈心的人，哦，甲头一种吼，无法度体会，并且来理解着别人这种情绪，甲着立场这种的人。哦，看待着别人迄个失败，是讲落偏的，哦，拢以一种吼安尼足悬的姿态，哦，高姿态，拢讲一寡吼，你成功干哪吼，伫即个努力，你成功在努力干哪咧讲遮吼，无负责任的话，咱说讲点仔咧讲遮吼风凉话的人。

但是对着弱势这人来讲，因的内心，因的内心，说不定吼、哦，有一寡都是在这里、个，就是讲吼、哦，有讲不尽啦，讲不尽的这个委屈啦，嘛是有委屈，甲着伊吼无可奈何的所在呢。迄可能就是原生的家庭资源较无啦，吼、哦，咱无法度讲像人个甘金汤匙啊，无人甘一个金汤丸啊啦，吼、哦，金甘啊汤啦。好、哦，咱来感觉金感觉疼啦，吼、哦、啊，真正啦，吼、哦、啊，咱对着讲吼，处在吼人生这种这个低潮啦，吼、哦，咱得讲啦，人生足侪味啦，鬼味，吼、哦，唔呐讲吼，咱讲人生五味、八味都有啦，吼、哦，你呐讲吼，无要去亲身去体会过吼，人迄个吼苦楚的所在，咱都无迄个资格，依着家己的角度。我来衡量别人的这个生命的重量啦。如果吼、哦，咱人呐对着别人迄个做物，那一旦吼拢保持更加侪，吼、哦、迄种的有同情心、慈悲心、仁慈的心，吼、哦、来伫个甲着这个关怀，对每一个伫个黑暗所在，人足认真、足打拼伫个做工课的人，伫个向前行的人，咱一旦加回一寡吼、哦、尊重，加回一寡尊重，甲着一个鼓励啦。说不定吼、哦，对当成为这弱势人，吼、哦、带来了加加减减啦，加加减减一点啊，吼、哦、有这个温暖，甲着一个光明，甲着一个希望。朋友，你讲是不是嘞？吼、哦，这就是冷暖人生啦。非常感谢朋友，吼、哦、继续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吼、哦、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黄以玲这首《冷暖的人生》。

凌乱的人生哈。啊，咱来做一下巩固啦。啊，咱这罐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定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咱这个 B 群里面都有十六种维生素的矿物质呢，一粒超级 B 群哦，和咱的规缸哦，好精神，好气色哦，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咱身体咱啊营养较不足吼，有一寡结果咱有通常拢会去丰富去啦。尤其吼食素食的朋友哦，拢只下讲吼，加补充吼这个 B 群，因为存在动物性食物内面对这个营养素的 B 群吼，啊都无多来吸收啊，啊营养了较不平均啊，营养素较不足啊，吼啊尤其咱时代有一寡老大人，咱只大兄大姐。哦，有当然嘞吼，那规工嘞神神呀呀，啊，你都食少啦，哦，食少啊，食物当中一寡营养素啊、B 群啊，这个吸收啊，啊，就尽力渐渐的这个下降。所以作者那个朋友常讲吼，咱来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哦，秀清多了讲啊，咱吼超级 B 群复方锭里面都有十六种维生素的这个矿物质。哦，像讲吼维生素 B1、B2 啊，哦，啊，个有这个吼维生素 B6。啊，叶酸啊 ，B12 啊，这种有帮助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有帮助维持哈、哦，咱这里、个、哈，增进着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一讲一点，哦，超级 B 群复方锭，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哦。啊，另外咱够哦益生菌啊，啊，出来面对啃食啊，大大细细拢嘛挺好食。哦，食饭饱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哦，做者朋友啊，拢在讲吼，好菌多，坏菌就少啦。哦，咱这个益生菌一份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一盒30包，哦，880块。啊，你那提3盒吼，2500块。還有其他的产品啦，哦啊，要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咱讲这个喉糖啦，哦，这喉糖一包130块，内面都有30粒，哦，这种单独包装，啊，咱的朋友拢吼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啦，哦，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啊，那出门啊，买几粒啊，想要感觉都有，有当下微讲一个济，感觉啦喉糖，啊，冇真济朋友哦，哦，讲吼伫个这个立办公处吼、哦、做技工啦，哦，啊，阿拉拢来。啊，提出这咱这个好糖啊，跟好朋友分享哈、哦。感谢大家，哦、啊，咱那有要做文点了再拿卡啊，最佳咪有无？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加减啊淡散。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哦，啊，元气汤一包13块，里面得20几粒。哦，较有点松马开。啊，佮一罐水梨膏，水来啊高啦，冰下一个保养哈、哦。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人生路哈。我来听洪荣宏这首《哈梦里出外爱保重》哈。洪荣宏，哎，啊，多你讲阿爷，阿爷来讲哈，洪爷宏，啊，讲洪荣宏啦，讲到这个光荣的荣啦。啊、当年啊，平平这个龙吼，那边在拍白，我那叫阿爷，哦，像平阿爷吼，对不对？吼、哦，啊，那都是爱讲赢啦，吼、哦，爱讲赢，我赢啦，吼、哦，啊，公赢呢，吼、哦，都赢啦，都红英雄啊，赢，吼、哦，你要光荣还是要吼平阿爷？看情形啦，看情形来给他救啦。而且这首吼，望、哦、你出外吼、哦，爱保重。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默默盼归期哈。秀清过来做一个公告哈，错跟他游啦。哦，这两天哦来做云游的人特别多啦，有增加啦。啊，主要咱这哦每一个朋友哈，咱有迄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好油啦，含免欠啦。哦，错跟他游。哦，感谢大家哈，信来咱介绍，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100%顺的，而且拢老长正的。你错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并且再用个酒母啊落去炸。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一般煮食煎煮炒煎，即款醋干油都嘛可以啊。哦，啊可以当凉拌呐、啊。有当下咱三不五时啊，撒米啊，讲撒一个青菜啊，啊醋干油，我、哦、滴直接都也当倒落去。哦，啊料咸酱再个掺落去。青菜稍后还有一丝仔油呢，还有淡薄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醋干油，迄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吼、哦，电话卡来滴注文。也那讲吼啊，新的听众朋友，吼、哦、咱就要用好油，首先介绍这罐醋干油。吼、哦，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的。吼、哦，拢用个玻璃罐啦，咱每一罐拢是个较深色的玻璃罐啦，因为咧较深色的吼、哦，较深色的这个玻璃瓶装啊。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应用的成分吼，拢完整保留。好，这一罐580块，啊，你牙龟箱较少，好，一箱6罐，2900块，好，定义就是吼，5罐搁加上一罐，好，啊，咱若讲要送礼，好，内面底了嘛，2罐2罐礼也装好势，好，要注文反复，这个醋跟奶油，好，秀清的电话在拿卡，好，啊，另外咱嘛葵花油，好，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啊，这里面的一箱有8罐，啊，一箱8罐是1980块，哦，同款哈，牙龟箱那较少，啊，里面的拢已经哈，2罐2罐用个礼盒装，哦，拢装好势啊，哦，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要注文吩咐，用好油，有信用的。哦，咱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拢用玻璃罐啦哦，深色的玻璃瓶装包装哦哈。感谢大家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再进一步询问哦。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师，一寸相思，一寸泪。

住你，我还是爱住你。

这首哈、哦叫做希望哈、哦，你要做王宝钏还是四平贵？我要做四顶山啦。当你把个故事慢慢快连，讲连到顶，啊，不是拢这个算死，那算死你不讲敢看做港人哟？哦，四平贵，四顶山。啊，无任何亲戚关系啦，啊，伊这分别属于吼两套无共吼，在这里吼，咱各位歌戏团体的这个故事里面底啦哈，啊，主人拢姓这喜啊、薛啊、薛啊哈，哦，四平贵啦，哦，四顶山啦，你要演什么人？我要演四顶山啊！安尼，我咧突出到即出内面底角色吼，唔是阮要演的即个吼，王宝钏四平贵啦吼。感谢朋友吼，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哈，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生只有你。

一生吼、哦，只有你啦，就是王宝钏啦，王宝钏四品贵啦吼。啊，你都要讲播出的，我要来演戏登山，哦，哎，无讲出啦，无讲出啦，平平拢是算戏啦吼，戏登山啦，戏人贵，哦，有当咧，今两出来拢会搞混去啦。你的搞混，阮才袂搞混的吼。四品贵王宝钏啊，吼，就是也家这个相国的查某囝吼，王宝钏哦，结离了后啊，流落到西凉啊，吼，去娶迄个吼大晋的公主啊，啊尾啊吼，成为吼西凉的国王啦。四品贵啊，四顶山呢，哦，四顶山就是出自吼四顶山精舍啦，吼啊是历史上吼名将四顶贵。哦，四灵鬼哈，是后生啦。历史的关联就是讲吼，东江啊，吼、哦，这个吼，因老母啊，四金花啊，吼、哦，一生甲着伊的妻子吼，含梨花、范梨花啦，吼、哦，范梨花定秀西凉啦，吼、哦，拢是咧西凉啊，所以唔才讲吼，拢该搞混去啦，吼、哦，四品鬼、四顶山、四灵鬼吼，吼、哦，简单来讲啦，吼、哦，这两个人完全吼，甲故事内面底吼，无同啦。哦，无共，最主要吼，拢是姓氏啦，吼，唔是姓吴啦。感谢朋友啊，节目第一听，吼，啊，电话拉卡啦，吼、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啊，节目第一听，电话买卡好掉呢，吼、哦，电话卡好掉，吼、哦，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啊，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啊，你啊酸了掉，食了掉，诶，出门啊，你看有差无？免麻烦人啦，都差足济啊！哦，人招者要来佚佗、游览出国，啊，是讲咱即马安顺的讲，阿公阿妈带我出去玩，我们去公园走走，哦，哦，你看拢安尼行东往西背关路，个心情偌好咧，对唔对？哦，无你看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力咧，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爬起来佫扎一下、拉一下，感觉咧磕磕。是不是这个情形？是不是安呢？是不是安呢？唔好阁拖啦，唔好阁扛啊啦！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有真侪咱的时代，足侪咱朋友啊，足恶劣的呢。哦，讲有诶讲哦，一罐啦，渐渐有感觉啊啦。啊，有诶甲第二罐有差啦，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继续有信心，有耐心。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吼有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吼、哦、一个保养吼、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收听的电话23056924，上好妈妈的歌。

瓜啦哈。啊，当然秀清有滴巩固介绍哈，咱这里厝跟他有孙啦，80%顺的啦，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哦，捐助差钱凉拌都可以。啊，当然有要注文反复这个好油，哦，咱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要么葵花油，哦，这种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规箱拢加较俗哦。哦，电话交代反复询问2305-6924，2305-6924，可爱买。

礼啦齁。啊，那时间关系，好、哦，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哈，秀清都为大家先安排到这。要注文产品，哈、哦，点来继续卡。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23-05-69-24 哈、哦。啊，咱等着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啦。好、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欢迎朋友这个继续齁来给咱收听齁，感谢大家感恩齁，阿达齁，阿咱的下晡四点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咯。

0: 这里是民版第一台1296千赫。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6: 啊，你哪会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啊，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千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几天吼，恁若讲甲朋友吼，小酒有要去佚佗吼，要去爬山啦，是讲来去海墘啊吼，行行的啦，看海燕啊，现海风啦，是讲来去钓鱼啊吼。上盖好天气，小注意一下，有一个风台哦，吼啊，今麦足侪朋友哦，这个气象拢伫注意啦吼，这个风台吼，八威啦，好八威吼，伊今麦已经吼快速向着这个西北西的方向。向着台湾来逼近咯、哦，气象署预计吼，伫即个拜四吼，礼拜四日时啊吼，也来发布着即个海上的风台警报。啊，伫拜四啊深夜到拜五的透早，也来发布着吼陆上哦即个风台警报。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有伫预报吼，预测讲吼，即个八威啦，伊即个强度伫即个中台上限到了。强台下限中间，和、哦、这个强度，和、哦、来接近到这个台湾。虽然讲这个登陆的几率真正低啦，但是全台湾吼拢有落雨。根据着气象署120小时这个风台暴风侵袭的几率吼，啊、哦、北基桃甲宜兰，吼、哦、比这个风台吼八威侵袭的几率吼、哦、有超过着吼80%，吼、哦、超过着80%，其中宜兰吼第一嘞，首当其冲。哦、有90%，新竹县市苗栗甲着花莲、连江也嘛超过着、哦、有70%。好、哦，改变报告这个天气这方面、哦、尤其那个咧风台天啦，吼、哦，你都唔好去山顶啦，唔好去海边啦，话讲我风台来要看这海燕，足危险的，千千万万不可哈、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哦，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来，咱来听好听的琴音。

股票哈，涉嫌着这个内线交易啦，内线交易获利偌济呢？超过21亿哦，超过21亿哦，这是哈、哦、长荣海运啦，哦，长荣海运张国华顶高的人，足球馆哈去给搜索约谈啦。长荣集团创办人哈、哦、张荣发，哦，张荣发张荣发也大汉后生，哦，也甲着长荣海运哦当署长哈、哦、张国华涉嫌着哈，伫这个重大消息啦，咧公开进行。大量吼去买进这个吼长荣海运的股票啦，哦，9万多张呢，哦，所以获利有超过着21亿啦，这就是涉嫌吼内线的交易。台北地检署昨昏有发动着这个搜索，并且依照被告身份吼来约谈着吼张国华，啊个张国正兄弟啊，也个长荣这老臣啦，吼、哦，瓜立清总共吼有9个人告案。专案向着吼违反证券交易法等这个方向吼来伫个侦办。长荣集团创办人吼张荣发吼伊过身了后呢，因这家族啊因为这个遗产啦，啊个着经营权吼争议吼，衍生着吼足济啊伫个拍官司啦。集团特许吼有伫进行着吼海空伫个分家，吼已经分家海空分家，因吼。长兄哦，这个张国华伊来主导着吼、哦、海运的事业，啊，其他的家族的成员吼、哦、啊，分别掌着这个吼、哦、航空。在这个2024年四月中间吼、哦，律师林文平啦，伊依照这个吼、哦、当年海运股东的身份，伊向着台北地检署提出着这个告发，提出告发来指控着吼张国华等因这人涉嫌着内线交易。当年海运在这个2023年八月公告着吼重大消息，宣布以着吼足大的金额一笔一笔的这个交易的方式，处分有375,400张哦，这个长荣航空所提有的这个股份，交易总额达到吼133.45亿哦，完成这个外界和咱所讲的吼海空分家资产一个调整。检调的怀疑啦，讲张国华吼，伊身为吼长荣海运的这高层，怀疑讲伊伫这里吼重大消息吼，阿未公开进行，就透过着足侪笔这个交易，大量吼买9万多张吼长荣海运的这个股票，经过调查，相关的口座、相关的账户、交易的时点，也甲着资金的这个流向有共样。好，已经有涉嫌着内线交易，咱有机会着调查局吼，台北市调查处来搜索吼长荣海运的公司，也甲巴拿马长荣的公司，也甲吼长荣吼国际公司等十个所在这个地点，就是涉嫌这个吼内线交易，获利阁讲一遍，获利超过21亿啦。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在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车跟那油啦。车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车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

进来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油、老树橄榄油，每一款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要煎煮炸制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好，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初跟那有热量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初跟那又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搁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初跟那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初跟那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甘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哎，那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轻轻，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那你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哎，出国上无拢嘛，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仔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个地岩的油哈，唔是讲干那原先257斤哦，有国再增加，哦增加已经有360斤的这个业者，啊学校毛丢丢啦。中年这个地岩的油，卫生福利部是有数昨昏国再更新，哦受影响业者增加到360斤，除了讲一般的这个餐饮业者有使用到这种问题油以外。也经过教育部做一个清查，已经有4个县市，哦，165间学校曾经拢使用这问题油。但是这个是油数昨昏所更新受影响业者这清单吼，按本来是257间，哦，今麦搁再增加到有360间，包括讲吼亚培米提啦，哦，南桥油脂啊，哦，金色山脉，一个好乐迪。还有美泉等，这都是有名的业者都已经丢掉。另外国防部福利事业管理处也已经在里面底，新增加的这个业者啦、品项啦，也嘛同款需要在昨昏午夜前来完成预防性落地，甲着公开产品的这个资讯。目前拢平均已经预防性的下架啦，并且停止使用。其他县市都无讲学校受到着这个影响。新增加吼，这900间吼，丢掉在业者当中吼，台中市啦，几落间啦吼，啊，这问题有啦，已经拢落架啊，啊，并且有交予业者吼做一个回收。但是雾峰区吼、金村企业啦、甲大都区这个富达食品啦、啊甲潭子区吼，这间吼名誉商行吼，因表示讲吼，相关的油吼，差都拢卖了了啊啦。早都已经卖了啦吼，啊，彰化关心增加受影响业者嘛是有啦，所以吼、受影响的产品吼大部分拢是油这方面吼、所以呢啊落价对象拢有拢是清楚吼、并且足明确的。这个是油市长吼，昨昏再度吼，搁再吼来说明这个中联油这个案件，来强调是油市。

已经要求地方卫生局每一天要两遍来汇报到查核的一个进度，并且第一是有数的官员中年邮寄案当中这个专区公开到相关的这个资讯。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有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吃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走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安。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家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蔬钙呀，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没有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

0: 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0: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0: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或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就叫的《大鸟圆月》，阿个江惠含郑信义的《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0: 两兄弟向我打都春梅爱上的人。啊、
1: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先来介绍高头高一好处了吼。等下再来播送迄个日语歌吼。高头高吼是一种高营养啦吼。有食动物的迄个真困难，伊富含迄个多糖体啦吼，氨基酸啦吼，啊个特有的成分吼，做、這個、高头高啦吼。啊，主要的功效哈，包括迄个养胃啦，修复迄个胃的黏膜啦吼，提升免疫力啦，促进的脑神经细胞的再生吼，啊个改善认知功能、个记忆的功能，去用清赞胃吼，健康界迄个养胃之用啦。特别细卡，迄个消化不良吼，啊个专注力吼下降的迄个人数吼来使用。好，安尼，咱即摆来介绍吼伊个功效吼，啊个伊个好处。第一点吼，伊会当用胃啦吼保护消化道，因为高头高吼对胃炎啦、胃溃疡啦吼，拢有最好诶辅助迄个治疗效果了吼，一旦改善迄个消化不良。是修复迄个胃黏膜吼，诶，天然的食材啦。好、哦，第二点吼，伊会提升记忆力吼，啊个认知的功能。研究显示吼，高头高含有迄个活性的成分吼，会当促进迄个神经吼生长的因子啦。啊，对于种预防迄个老人痴呆症啦吼，啊个提升迄、那个认知的功能的障碍吼，啊个认知。啊，跟迄个认知功能，种啊，跟迄个记忆力吼，拢有帮助啦。好，咱今个讲第三点的好处吼，伊已经增加迄个免疫力吼，啊，加抗氧化，因为富含多糖体吼，啊，加贝塔聚葡聚糖吼，所以伊会当促进迄个免疫系统的活力，同时吼，要进行减少发炎的反应。好，安尼说了去吼。咱来听两首你好我打两首你好我打齁，就是都春梅齁爱上的人，啊个四川齁伊的浪花节人生了。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介绍迄个猴头菇了吼，高头菇了吼，伊的好处甲伊的功效了吼。咱今麦来讲，伊的第四个好处了齁。第四个好处就是迄、那个改善迄个焦轮齁，啊个情绪的迄个稳定了齁。有一挂研究齁表明齁，高头菇齁伊有稳定神经的迄个作用了齁，稳定情绪的作用，对于神经有保护的迄个特性了齁。所以伊已经减轻迄个焦虑。好，咱现在讲第五个好处了齁，就是补充高优质的蛋白质的。高头菇齁伊的迄蛋白质齁含量足高的。啊个富含足济氨基酸齁，是素食者齁上优质的迄、那个营养的来源呢。好，咱现在讲第六个好处了齁。高头菇齁伊有抗肿瘤的迄种作用了齁。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有用的成分吼，所以传统的中医当中吼，嘛用来治迄个消化系统的迄个肿瘤吼，也好辅助啦，辅助的迄个治疗吼，辅助的治疗啦，用伫迄吼消化系统的迄个肿瘤的辅助的治疗。好，安尼咱今麦吼个。休困一下听歌啦齁，所以听费玉清的昨夜你对我一笑。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猴头菇了哈。咱今麦介绍啥？咱今麦介绍猴头菇的注食用的先注意的迄个代志啊哈，阿个要来处理了哈。第一点，气度口味，因为较大的迄个高头菇哈，常常有迄种苦涩味啦。所以你的料理进前吼，应该先用温水吼，安尼一直甲泡吼，一直甲浸泡吼，啊一直甲换水，一直甲换水吼，啊一直甲炖吼，直到讲伊的口味吼完全消失为止吼，就是用温水啊，佮用换水的方式安尼来处理啦。好，即摆讲第二点吼，过敏体质的吼，对于为人吼，对于高类过敏的吼。啊，这种人吼，要食高头菇的时阵特别注意啊，吼，上好是莫食啦，吼。好，啊，今麦佫讲料理的方式啦，吼。每个料理吼，真适合迄个用煮汤的啦，吼，啊是三杯啦，啊是红烧啦，吼，啊是用炒的吼，用大火去炒嘛会使啦，吼。伊的口感吼，鲜油齁清甜啦齁，刚才应该来讲啦，鲜油清甜齁，好，安尼今日齁，对迄个高头菇的好处齁，已经做一个介绍齁，啊个只做一个看展齁，好，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千赫。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12960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也佫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路边摊的心声。
1: 看到故乡的景致，又原是这么的水。自从离开厝内，去到他乡打拼的囡仔，已经五六冬无倒转来了。今日我充满着欢喜的心情，甲满腹的期待，搁再踏入我可爱故乡。在我的心肝内，总是有一份的感觉，这有我熟悉乡土味，甲亲切的人情味。这一遍，我坐着故乡的列车，倒转来。

0: 七龙唱的歌《故乡的列车》。
1: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这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2: 谢
1: 谢。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啊？
2: 嗯，你个劲讲。
1: 亚军，亚玲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2: 我这坐伊，阮敢讲。
1: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2: 那伊，
1: 伊是怎样啦？
2: 伊已经出嫁啦。
1: 啥物？伊已经出嫁啊？奈何？

0: 上乡列车，伊安排这首真正是黄西田的黄西田先生哦，无伊安尼囡仔面，伊是吼民国36年出的啦，伊的本名叫做黄立平、黄日平，伊是高雄阿莲的人，因家哦拢是咧种田的，伊是参加电台的歌唱比赛进入去演艺界。伊出第一张的唱片是《田庄兄歌》甲《流浪到台北》，这两首歌非常受欢迎哦，足多人爱听。伊会晓唱歌，嘛会晓演戏，一个人啊，生在安尼各自各自啊，就有人演呢。曾经嘛有拍过电影呢，民国55年，伊有拍过一部电影叫《流浪到台北》，吼，就是伊唱的这首歌同名。迄阵啊演的角色吼是喜剧的丑角，吼，就是呢人人笑的角色。后来慢慢转型啊，做演员，伊嘛是有主持节目啦，主持的节目得到金钟奖呢。目前伊嘛个3不5时啊，会出来唱歌。
1: 啊，拄只迄首七王的歌嘛叫做《故乡的列车》，啊，歌敢那敢那相共相共啦。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啊，阮气保充站节目，大家拢在讲哦，风台会来未？风台会来未？今年都第九号的强烈的风台八位，今仔日啊，透早两点啊，伊的位置啊是在北纬 15.9 度，东经 141.1 度啊。啊，这个风台吼、哦，看一些气象图吼，看起来哦，很大呢。伊是个阿个得更呢，愈更愈大，愈更愈大哦。伊个暴风圈呢真大哦哦，啊，这个风台吼、哦，这个大家什么程度啊？大家吼、哦，一旦将规个台湾台包起来，按头台湾头台湾尾，规拢台包起来啦。卖讲哦，伊个外靠个引起来，迄个外围环流都跟他一个暴风圈哦，都在台湾拢。包起来，这个风台吼，因为呢，伊实在有够大啦吼，所以讲，一旦一定要注意，伊的暴风圈偌大，350公里，350公里，规个台湾拢会包起来，台湾南北嘛，甲四百。400-400，安尼规个台湾拢包起来吼，啊，所以呢，咱也是爱注意啦，啊，这个风台吼，即卖呢看起来，唉，我见咱台湾吼，按、咱台湾只过来吼，未直接冲啊，吼未直接冲，但是呢，一定吼会对着咱北部甲东半部有影响，有影响，啊，惊吼，惊是吼，伊那是吼有迄西南气流啊，哇，那是有迄气流啊，这种。让人头疼啦，让人头疼啦吼！咱气象署拢在担心哦，这么大，这么大的暴风圈啊，暴风圈啊！这个风台呢，讲个有偌大哦？比如350公里啦，350公里啊，目前啊个在扩大，啊个在增胖哦，愈来愈大颗，愈来愈大。好、哦，这个伊按看这新闻讲吼，这25年前吼、哦，有一个嘛真大的啦，叫做尤特，哎，就是2001年，啊，迄足久的啦，哈、哦，足久的，伊也嘛无印象啊，大家当年来几下的风台哦，已经对伊无啥物印象哈、啊，啊，但是咱讲哦，这个风台真正真大哦，这个风台真大。啊，这个风台呢，基本上吼、哦、是按台湾的东北部这边过去，啊，这个东北部这边吼、哦，你要注意哦，东北部这边吼、哦，宜兰啊，嘉南啊，还都这个首当其冲啊，宜兰啊，伊按就讲，宜兰咱迄、那个要去太平山啊，要去迄、那个西兰哦，要去迄条路线啦，吼，太平山迄条路线啦，啊，迄条路线北横啊，迄条路线啊，你伫遐看吼，拄啊好呢，伊个正对面拄啊是大海哦，所以风台都是按迄个缺口入来啊。哎呀，附近吼、哦，人咧种蔬菜啊，即马应该是去种西瓜，可能拢在抢收啊。即阵嘛，听讲吼，即马干呐吼，菜吼足贵个啦，哦，无菜啊，所以呢，菜。足贵诶，啊！啊嘛爱注意，就是讲，这个但是有要去日本、韩国、中国大陆诶朋友啊，爱注意哦，这个、飞行机啊、航班啊诶问题啊，吼、啊，是不是风雨真大，可能会 delay 哈、啊？啊，这个风台吼、啊，目前开始是明仔吼，在海边啊都有看到大影啊，大影啊，啊，这明仔就开始啊有。尴尬，有尴尬哦！唔通在看讲一个人远远的所在，无远啊啦，哦，无远啊，愈来愈挖金，愈来愈挖金啦。气象署讲吼，这个这两天天气啊个是无受到影响啊，啊个高温炎热哦。啊唔过呢，在海面上呢已经有出现哦大影哦，吼、哦，在海边啊，活动。

诶，人爱注意，不管是去剃头，还是呢啊，这个开船啊，做就是掠鱼的人，掠鱼的人，那是风台一来吼，人诶掠鱼的人都嘛紧台船啊吼，紧台开转来这个港口吼，啊用沙把个岸，那无风台在第一大海顶面哦，迄风号是互你哦无法想象诶啊，这驾船的人哦都较知啦。好，这个风台呢，这个拜四拜五拜啦，拜四阿哥，拜四阿哥吼，无啥物诶诶，这个真大的影响，拜五拜六上大，人气象署讲吼，到时阵呢，哦，这样时阵呢是啊，狂风豪雨啊，狂风暴雨，暴潮巨浪。无必要的时阵吼，卖出去外靠，吼、哦，不要出去呀，啊，而且台风眼哈，这个都是咧风台上中央啊，有可能诶，都是暂时啊，暂时短暂的风平浪静，啊、哦，无风无摇啊，啊，但是呢，一下啊吼，伊都会有啊狂风暴雨，哦，所以这气象署呢，讲到安尼真系严重，啊，咱家己要注意，啊，那是哦。咱会当诶吼，去量饭店啊，去传一挂，好去量饭店呐，哈，啊是讲咱超市啊，好啊，菜市啊啦，菜市啊，哪拢无哪拢出买无菜，都量饭店、超市，还让咱等咱经理好诶买一挂，哈，这个唔免蹲伤济啊，这个风台来去匆匆，真紧呐，哦，啊免蹲伤济，今日讲就是风好大诶时阵，啊你拢无准备哦，哦，啊到时阵你真枵巴肚咧。哦，外送袂当送啊，所以你泡面炸一买一个啦，吼、哦，哎、包啊馒头啊，哦，买一个啊，炊一个，哎、青菜买一包啊，对，当煮泡面、撒青菜、炊包啊馒头、哦，这是啊，大人讲的哦，这个风台哦，你一定唔通掉以轻心，哦，爱得注意啦。拜，明仔拜三，海边唔通去，拜四、拜五、拜六，影响上大。

做一个歌星，偷偷离开着我可爱的故乡，来到这个繁华的台北市，都也已经过了两三年了。但是我到如今，还是一个

流浪的小歌星，这是素兰唱的歌。听众朋友，天气啊真烧热，今麦烧热是正常的，因为啊立夏节气啊，今麦已经来到啊小暑，小暑，小暑差不多得生日的七月七啦，七月七七还是七月七八，小暑哦。比夏季更加热啦，已经有暑假迄个暑啊，小暑啊，已经入去到要大热啊，那大暑哦，都是大热，一个节气是十五天两礼拜啦，所以呢，这段期间这两礼拜愈来愈烧热，愈来愈热，因为哦，地球暖化的关系啊，所以平均地球所有的所在拢比几十年前更加烧热。第四节气里面有分大暑、小暑、大暑、小暑，进入去到大热的时候还有分小夸大热以及很大的大热。小暑这里小小就是微微的意思，暑就是炎热，天气正常应该是来到很烧热的天气，这个节气哦，常常都是35度、36度，甚至37度、38度，让人真正受不了。咱会记得说，日本曾经还有来到哦40度。日本哦，在地球的位置哦，离赤道更加远，但是它竟然创下40度的高温。到这个节气呢，咱台湾已经是典型的热天的天气的形态，尤其是无风的时阵啊，让人感觉一个湿，一个热，这种的现象常常会出现西北风。西北风就是中昼过了后啊，所落的雷阵雨啦，雷阵雨。西北风呢，一般正常的是落半小时，还是啊两小时左右啦，啊，大多数是啊中昼过了后落的，迄叫做对流雨，午后的雷阵雨，西北风连落三下晡，一天比一天早，这是啊听众朋友在一安讲，海边啊的管区啊都有这种的说法。已经啊来到新历的七月份啊啦，梅雨已经结束啊，啊，这个时阵嘛已经来到热天啊大热阶段啊吼，这个时阵啊。风台随时都会形成，说来就来，这个时候就很烧热了，会当让咱感觉较快乐的事情就是吹冷气，吃冰，热天啊吃鹅油鲜草冰，伊安就爱粉圆啦、红豆冰啦、绿豆冰啊，拢就好食。啊，佮有真侪做生意人推出冬季的，就是这个时阵诶水果所做的水果冰，亲像酸芽冰的。较受欢迎的酸芽冰哦，制作嘛是啊，有伊的皮薄，会晓做生意的人都会晓冰呀哦。诶，酸芽冰啊，顶面哦，满满拢是较好食的酸芽，佮淋一寡酸芽泥，唔是酸芽汁哦，是酸芽泥，都是酸芽去台拍做泥。甚至有的人冰啊，就用酸芽汁来结的，一碗哈、啊、两三百块都有人在买哦。啊，这个时阵第一季的稻啊，拢已经会唱。收割依然哦，稻啊，拢已经啊，黄啊啦，会当收割。这个时阵啊，上济都是菜瓜、苦瓜、刺瓜啊、小泥瓜、冬瓜大出的时阵。这个时阵的水果，酸啊上济，酸啊的品种佫真济啦。顶一阵仔的爱文，今麦金黄酸啊，这段期间会当食着。啊，今麦佫有足济新的品种的酸啊哦，迄天伊安哦去。

泰奇啊，有一个先生哦，伊在买青色的绿色迄种酸呀，伊讲哦，迄酸呀有灵性的旁味，灵性嘛要出来啊，赖子应该结束啊啦。酸呀含有着胡萝卜素、纤维、维生素 A、B1、B2、C、烟碱酸、叶酸、钙、磷、铁、钾，哦，这是热天上常常看到的水果，真受欢迎啦。啊，不过今麦酸呀甜度拢真。管，所以是袂当食伤甜的朋友哦，爱节制，唔通讲好食哈，都一直食。即马即个时阵哦，台南北河的莲蓬甲莲子已经会当采收啊，哦，莲花啊，差不多到尾了啊啦，要下莲花哦，迄花一朵一朵落落来，就走出莲蓬。伊安那在新月桥下面看莲花，花差不多无啊，啊拢啊一粒一粒的莲蓬，但莲蓬掰开哦，内底都一粒一粒的莲子，莲子。所以即马看莲花应该是无着时啊。但是会当去看莲蓬，啊，佮会当看人乌莲子、小树嘛，一挂俗语哈。小树的俗语，小树惊东风，大树惊红霞、红霞啦。意思就是讲，小树的时阵啊，那是啊透东风啊，大树买阿妈的时阵，天边啊拢是红色的彩霞，安尼哦，就是风台要来啊，安尼都爱做。以防风台的准备啊，看迄天边的彩霞是红怕怕，啊，个呢透小小的东风，因为咱台湾东边是海，风向来透东风呢，啊，都是东边的风较强啊，风台啊有可能都要来啊，啊，个有六月初一，一雷地高胎，无雷就是。胎意思就是讲，在旧历的六月初一啦，那是啊，单雷公啊，安尼呢？都袂有真侪风台啦，啊，那是六月初一迄天诶，无单雷公可能啊，就真紧会有风台来啊。啊，另外啊，佫有讲吼，六月六落雨，一百日见霜，意思讲旧日的六月初六啊，那是落雨，安尼啊，冬年诶秋冬天啊，都会真寒。啊，另外啊，佫有六月六仙草水，米苔木。啊，就是讲，小暑这个时阵啊，真烧热。这个时阵啊，食仙草、食米苔木，热食袂落，啊，就来食一个较清凉的米苔木吼，煮一啦甜水，放一挂冰角，食食哦，对，足舒服啊。啊，个米苔木吼是米做的哦，所以嘛，食会饱吼，唔免阁煮一顿饭。这是啊，甲小暑有相关系的台湾的俗语。天气真系烧热哦，足侪人咧都是想讲啊，一定爱开一下冷气啦，无开冷气会死哦，裤带袂落，袜袂落，同款哈。然后虽然讲吼，即马即个时阵啊，这电钱较贵啊，啊嘛得开一下，开一下一两点真久，要困真真可以凉凉嘛，较好困。啊，真正咧真烧热，真湿热吼，人真压杂袂困的啦。中医师讲吼，这真烧热的天气啊，袂少人反应哦，暗时啊困无好啊，啊心烦啊，容易吼压杂，容易啊发脾气，精神无好啊，胃口差。规工呢，就安尼啊，戆神戆神啦，无精神啦，哦，啊，这嘛是啊，真烧热，这个天气真，天气情况之下，身体的反应，哦，啊，人中医师讲吼，这个夏气通心，哦，就是讲呢，热天真烧热哦，这甲心脏相对应啦，爱顾心脏啦，哦，啊，即、这个真侪人伫写，因为真烧热，翕干呢，人啊真压杂，暗下呢，因为体温嘛较悬，所以呢，情绪啊较袂稳定，较歹入眠，较歹入眠咯、哦、吼，啊那困起嘛较容易做梦，啊、所以唔敢讲吼，即真正那是会动的吼，暗下要困啊，咱出来吼，真翕烈。这日下日头晒啦，吼、哦，伫厝内房间内底啦，客厅啦，吼、哦，拢啊烧红红啦，哦，暗下嘛是烧红红。那真正是这种情形吼、哦，冷气爱开嘛是爱小开一下，吼、哦，较舒服，较好困啊、哦，精神才会较好。明仔载呢，啊，搁爱上班啊，精神较好啦，哦、啊，即卖哈，即个咱的长辈真侪人，伊安哦听过，真侪长辈吼，拢无吹冷气。无吹冷气啦，吼！但是呢，无吹冷气吼，真正吼会较
较辛苦的

体温较悬，会较压榨，就那亲像咱个发烧，吼，会较压榨。你不妨在开一下冷气，小可凉凉啦，吼。啊，冷气呢是讲咱有咧变频个冷气吼，卖开关开关啊。进前伊安就同听众朋友讲，总讲你那是吼要出外哦，无伫室内两点真久，安尼你会当待伊关掉。啊，那是讲哦，两点真久以来，你就可以继续开啦，继续开啦，卖安尼开关开关开关哦，较节电哦，哦。啊，这个这个小暑哦，天气啊，进入到小热的天气形态啊，这小暑啊，都暑假。学生囡仔为什么爱休暑假？因为伤过烧热，伤过热吼，咧读册啊，嘛无精神啊，所以就休假，吼休暑假啊。啊，中医师讲啊，这个时阵呢，你食一寡吼，总讲你那是真正啦吼，因为真烧热，真压榨，你食一寡较凉的吼，亲像啊，这冬瓜啊、菜瓜、苦瓜啦、哦小泥瓜啦、莲藕、莲子、百合、吼、薏仁、绿豆。哦，再来加一个哦，安尼呢，你加加吼，感觉较食会落去，吼、哦，较袂吼无胃口，啊愈来愈散，吼、哦，啊个有哦，食迄个有蛋白质嘞，吼、哦，鱼啊，吼、哦，鸡肉啦，吼、哦，豆啊类的制品，吼、哦，啊那是吼、哦，诶、这个诶真热吼，都爱啉冰水的朋友呢，爱注意，诶啉冰的物件，啉伤侪吼，这中医讲脾胃啊受寒。哦、所以呢，消化功能会较差啊。譬如讲呢，这个常常吼都是闹虾哦，腹肚疼疼啊，这都是哦，啊腹肚胀胀啊，脚手无力啊，这拢是因为啊脾胃受寒、伤冷啊、伤冷啊哈、哦、啊，所以建议呢，就有这种情形的人啊。啉一寡白滚水，半小时内就好吼、哦。啊，啉迄无糖的茶，啊，你嘛会当哈，啉一个吼清新安神茶饮，吼、哦，这都是安神的茶啊。啊，因为呢胃口歹啊，吼、哦，啊人啊杂啊，啉一下茶啦，哦，用百合、莲子、茯苓、麦门冬来煮茶啊、哦。百合加麦门冬哦，这会当滋阴润肃。养阴生津，会让生水暖；莲子跟茯苓呢，会让清心健脾、祛湿安神。哈、哦、啊，这个茶啊、哦，掺一点点啊冰糖，较好啉。啊，唔通掺伤甜，哈、哦，唔通掺伤甜。啊，这个那是要运动吼，透早啊是呢，日头落山较暗啊，就较凉啦。哦，唔通呢，这个阿公吼，这个。中昼下晡啊，都要过去运动。有个人哦，足坚持的，要坚持啊。我就是固定拢个下晡三点四点去运动，稍微调整一下，变通一下

0: 伤心北海岸，这是张蓉蓉的歌。
1: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甘呐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呐，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甘呐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甘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个位置多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甘呐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呐油哦，拢伫只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甘呐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甘呐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草甘呐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甘呐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草甘呐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
0: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草甘呐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真正咱是有送个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这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

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呢，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只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这尼啊管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8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常常有看到咱的长辈吼，目油擦擦滴啦，啊，这种真困扰呢，目油擦擦滴，有当些人以为讲吼，伊咧这伤心，啊嘛，因为目油擦擦滴，啊有诶目屎膏，看开嘛，唔是讲真舒服哈。亲像一名70岁诶太太啊，伊就是常常目油擦擦滴，啊吼，伊要去内目睭，拄啊开始吼，伊是去看眼科，啊有。做治疗哦，有做治疗哦，但是呢，治疗了后吼，迄、那个伊迄款的泪管、鼻泪管吼，佫塌掉的，无外久又佫塌掉的，啊，所以讲哦，互伊感觉就吼，就这个压榨的啊，后来唔知是甚物机缘啦，有人来介绍去啊，中国医学大学新德。呼吸病院耳鼻喉科，伊去找到耳鼻喉科的主任陈主任吼，啊，诊断讲个伊个鼻泪管啊，糟蹋吼，伊这不止讲哦，佮他糟蹋呢，因为他真久的时间啦，所以伊目睭哦，迄、那个皮肤呢嘛干裂嘛，嘛发红哦，发红啊，红红啊，啊个哎呀，哎呀，佮你老诶，即个补人安尼啦哦，啊。后来这是耳鼻喉科的医生啊，用内视镜做鼻泪管的。

手术竞争的有改善啊！啊，这个陈主任伊讲哦，咱正常的情形啊，咱的目油啊是吼，这个目睭叫一个泪腺来分泌的啊，这个泪腺吼、哦、分泌的目油哦，内底呢有油有水分啊，都、就是吼、哦、要滋润到咱的目睭啦啊！啊，挤出来的啊，挤出来的都下底咱的目睭啊，遐内底有一个鼻泪管，是大家呢可以这个。流到鼻仔家吼，啊变作鼻水安尼排出来吼，啊维持着目睭的滋润甲清洁啊。但是这个汞鼻泪管啊，这个系统那是啊糟蹋，啊目油啊都无法度顺利排出来，啊累积的目睭家吼，啊都还都流出来啦吼，都安尼哦，这个目油都直接流出来吼。啊，这个时阵呢，啊，个会吼，目睭会视力模糊，啊，个会目屎膏吼，都是分泌物的增加哈。啊，这个汞吼，鼻泪管啊，那久啊吼，太久啊啦，未通啊，伊买红疹，买痛疼吼，诶、哦，叫做鼻泪管阻塞。啊，尤其是吼、哦，中老年人吼、哦，中老。连人的族群啊，吼，比较较侪这种情形，这个老化较有关系，哦，较有关系。啊，有的是吼、哦、慢性发炎，有的是外伤啦，哦，啊，这是啊，会当处理的。有的迄个鼻泪管吼、哦，伊个钙化阻塞，啊，真歹处理，真歹处理，都爱安怎呢？这即卖的医生吼、哦，讲啊，搁来做一条新的管路，新的管路吼、哦，用内视镜。鼻泪管手术，佮做一个新的管路，好把油一旦顺利排出来啊！啊，这是一旦做啊！啊，即卖咧内视镜鼻泪管手术吼，健保有支付啦，但是伊也有一寡这个材料爱自费啊，自费，这爱专心麻醉哈、啊，用内视镜啊，按鼻啊加入去，将个鼻泪管来拍回通啊，啊是佮另外佮做一条管啊，啊将个把油可以。捞出来啊！啊，这是这个这种的手术哦，在新的哦，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耳鼻喉科哦，诶，这个病例，那、所以嘛，嘛把油擦擦滴啊，伊滴哦，这个眼科看袂好呢，是不是啊、哦？一旦考虑哦，考虑啊，随即啦，这个。耳鼻喉科看咩呀？啊，不一定啊，耳鼻喉科啊，一旦走哦，那是耳鼻喉科一旦走，啊，你那么就找到一个一个治疗的方式啦。因为时间关系，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要继续咱的节目。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示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

0: 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8: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海洋的波浪，汹涌来拍醒着阮的恋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

在拖来你阿去的四月七日，我去百果山万果子，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一领橄榄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那红气，目睭阁敢那亮晶晶，樱桃嘴脸无片，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

哦，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坚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苦苦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啊、枣啊，一摆食金梨，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归厝边。无论是讲色阶、甘啊味、胶质、切记、葡萄、奶汁，保证予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

哎，这是苦兰芬所唱的《当家乌蝶姑娘》，这是台语版的哈、哦。原本这首歌是日本歌，营养师有讲，那是啊，热天你食较袂累啊，你来煮一个绿豆薏仁汤，绿豆加薏仁一般拢是煮甜的，绿豆算是啊淀粉类哦。虽然讲伊的热量比白米啊较低，不过你嘛唔通食伤济啊，你那是啊。吃一碗的白米饭，你差不多就敢会当吃一碗的绿豆，因为绿豆吼煮甜的，内底有黑糖啊，糖啊，卖放伤济，卖煮伤甜啊，伤甜啊过脆大。咱要吃的是要消暑、甲清凉。啊嘛有人绿豆煮糜，赶快下一点啊糖，真好吃呢。建议吼，你都台动作是哦正长，啊你爱炒一挂青菜，啊炒一粒肉，豆丁啊爱有蛋白质啊，啊还有青菜，你都安尼台煮。动作是饭啊、来吃，真烧热的天气啊，吃什么食物吼、哦？讲会当清热解毒，营养师建议啊，莲藕、竹笋、绿豆、薏仁，足简单的呢。你到绿豆加薏仁来煮，降血糖、消水肿、降血脂肪，这是绿豆的好处。薏仁呢，排毒吼、哦，身骨内底湿气，会当消水肿，会当清热。化痰就是薏仁，啊那莲藕甲竹笋倒丁下来煮汤，来煮一下竹笋莲藕汤，竹笋会当清热解毒降胆固醇呐。热天竹笋呢有出来啊，第一热天这个时阵，抹竹笋哦较济啦，莲藕嘛有啊，会当清热润气、健脾、开胃，会当生津、化郁、安神。竹笋加莲藕煮汤，哎，还个排骨。啊，那食素食的朋友啊，系啥物呢？伊也嘛无想知，伊按是食错的。莲藕排骨汤、莲藕竹笋汤，啊个绿豆薏仁，这一顿爱食饱，啊个有蛋白质，啊嘛有啊蔬菜的纤维。

0: 这是王世贤唱的歌《卡印》，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即摆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搁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大成分。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3 四粒。都有500IU， 钙质嘛有哦，四粒都有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那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3， 啊，搁有钙，咱这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啊，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一罐钙，一罐 D3， 唔免啦。咱这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加的成分呐、啊，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四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

一天若是吃四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佫有维生素 D3， 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 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六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跟筋骨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三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3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无了解。也是用这支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支电话询问。

较烧热啦，身躯的调节比较较差哦，就容易来掉酸。伊安有有一个长辈啊，讲顶礼拜啊，敢那拜五的款，甲朋友少少的，一早时就去淡水啊，去坐轻轨，去到渔人码头，两个人了，啊，就一早时就出去行啦，想讲来去坐一只船啊，那知影渔人码头吼、哦。你讲啊，船无开啊，听众朋友啊，淡水的轻轨到渔人码头爱行路入去哦，唔是咧，渔人码头的门卡口，伊安有行过，爱行一段路阁介远，伊安的这个长辈第一摆去啊，戆戆行行行，行到袂动的，伊讲我伫半路心中足艰苦的。伊安知影吼，这可能就是哦，掉刷礼拜到顶食饭啊，讲哦，啊，还佫在艰苦，所以要较紧回去休困啊。伊安啊，才讲哦，一定是掉刷，请伊考考的，小可考考的啦。拜二拜三，佫连到哦，就讲有较舒服啊，背啊，咱的长背啊，你可能哦，唔知影讲外口遮尔烧热，尤其是哈、啊，喊你出去外口活动的朋友哦，真正下早时啊，十点都要回去啊，过来就足烧热啊，千万唔通在日头脚晒，尤其是男性的长背，拢无要带。无啊，无要压雨伞，哦，迄晒头壳真正会艰苦。譬如讲，心脏有装鸡啊，本来都慢性疾病在身躯的人，身躯的温度的调节搁较差，大块的人嘛同款，温度调节较差，就容易掉酸呢。掉酸吼，得西医听都有分作热痉挛、热衰竭、热中暑。台语就讲热中暑都是掉酸啦。轻的就互你人身身头晕晕，想要吐。啊，那严重的是会昏迷。轻的掉酸，体温上升，人烧烧寒寒，皮肤打打红红，心跳加速。像就伊安尼长辈，因为心脏有增加啊，啊心跳加速，人足压杂足艰苦的，严重的讲无法度流汗、头晕、头痛、冰白、呕吐、神志不清，人拢晕神去啊，究竟昏迷到这个时阵进行啊是。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危险啊！这个时阵都要较紧哦，离开哦，真烧热的环境，想办法啦、啊，降低身躯的温度，譬如衫吼、哦，来烫起来，换一件小背心嘛吼，啊，过来用面巾啊，擦身躯，唔通马上撞入去啊，冷气房。还是袂使哦，因为啊，冷的温差上大，心脏袂堪的。一旦徛的有冷气的所在，譬如啊 ，seven 啊，全家啊，徛喺外口，小看吹一下冷气，啊，甲入去内底，入去冷气内底啊，你都要把外套穿的，甲入去，唔通外口足烧热，入去冷气房内底啊，安尼你会伤冷啦，你都应该要把衬衫吼，把外套穿咧，啊，那真正艰苦，好马上去看医生。在中华哦，下头有一个75岁的阿公啦，中昼的时阵，让人发现哦，倒在人厝体的顶啊卡，厝主卡紧叫救护车送去病院。迄阵啊，阿公哦，体温已经有40度啊，意识模糊，人已经晕醒去啊啦，研判是掉痧啦。好，加在有卡紧看救护车，去到医生馆马上来补充水分、电解质，搁来煮哦退烧的姜，啊个恢复。清醒，天气这么烧热，你若出去外口爱加啉水啊，阿莫啉酒，因为酒哦容易啊代谢掉水分，身躯内底也欠水分啊，水分搁走去啊，安尼就足无好诶。加啉水上重要，尤其是白滚水，还是讲运动饮料，运动饮料吼，你来透白滚水类，安尼来啉吼，比吼干那啉运动饮料搁较好啦。上重要就是下早是10点，你都莫出门啊啦，哦莫伫室外啦。你呐，透早出去啊，10点进前紧登去厝诶啊，啊下晡4点甲出去散步。

0: 选播的这首歌曲是张蓉蓉唱的歌《暖暖那卡西》。
1: 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也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像 B 群。你就来补充一下 B 群， 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还可以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阿妈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跟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跟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的，另外还佫增加着8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食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元。一罐480元，咱这个 B 群同款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

给跟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即、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佫较。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诶肌肉、甲咱诶心脏正常诶收缩，以及真重要诶神经诶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诶欠缺。钙质啊，可以当调控咱诶细胞，和细胞诶。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吼、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在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下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9600赫。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那么严重哦。
5: 对啊。

0: 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江西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哎，四川哎，
0: 喂，
2: 我要叫要
0: 挂，我叫了，好，来，大姐姐，邓姐，大姐，等一下，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呢，
1: 多准一点，
0: 虽然今天好不难的很多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欢迎咱们个咱们友邦。咖喱妹，是不是点过龙啊？等咖喱白哟，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喂，先生，我说啊，我到南投，我要点歌，伊也静。
0: 你听，伊也静。好，大家拜，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哪只几位？
4: 啊，我叫中波。
0: 中波。
4: 哎，我是谁？嘿，是谁？
0: 中波的郑小姐啊。你听什么歌啊？
4: 我听是听无买行，
0: 无买行哦。
4: 哎，无买行，好唱哎。
0: 好，等下请哈。
4: 好，谢谢啊。
0: 拜拜
4: 拜。
0: 稍等一下嘞，这个稍等一下来。哎呀，突然间笔怎么没有水了？来，我是小六，你好。
3: 喂，
0: 谢丹姐，昨天也是给我写个笔进来，姐麻烦谢谢，来好，你好，你好，嗨，来对不起，咱这几位，
3: 啊，我要找秀山，
0: 来，咱这几位，
3: 啊，你秀山，
0: 嘿啦嘿啦，你有精神，嘿来嘿，
3: 嘿，哎，我这样，对我，
0: 吴小姐哦，
3: 你们两个到，
1: 你好，我是，
0: 你们点什么歌嘿来，
3: 和恁两个算。
0: 我合唱的就对了哈，
3: 好，好，
0: 好，谢谢你，
3: 好，来上他，
0: 上他你来，好来，接不接来，先接不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谢啥大户，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5: 大理，我先聊，
0: 弄啥？
5: 我大理，大理，
0: 你别动摇，我拜托你，别别丢啊，廖先生吗？
5: 对。
0: 没讲什么关系。
5: 日语歌。
0: 什么关系？
5: 人生一路一路。
1: 人生一路一路。
0: 好好好，大两百，好谢谢，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小仙哈。
0: 是嘿。
6: 我来点一首歌。
0: 好，咱在注意。
6: 我台中龙井。
0: 咱贵姓呢？
6: 我姓王。
0: 王大姐，要听什么？
6: 要注意人，好不好？
0: 好，等两百。
6: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啊，对不起，对，来，你好，你好。
7: 秀山你好，大富你好。
0: 你好。
7: 我家泡住。
0: 那贵姓？
7: 姓王。
0: 要听什么？我今天姓王的很多。要听什么？
7: 徐金辉。徐金辉。
0: 徐金辉，好，等两百。
7: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8: 好，你好，秀山呀。
0: 咱在注意。
8: 我等下三零八。

0: 陈先生，
1: 麦田生命，
0: 麦田向一个最顶，向一个最顶。
1: 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2: 嗯，是小丽，大夫你好。
3: 你好。
1: 咱得几位？
2: 咱得点一条歌。
1: 请问咱得几位？
2: 大在大六。
1: 那贵姓呢？
2: 姓杨。
1: 麦田生命。
2: 听文音说时。
1: 文音说时。
2: 有你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哦，对不起，要点光先停者，咱即马拜未落啊，拍摄，谢谢。来，先吼到位啊，大家注意听这个气象哦，这个八位哦，很发威哦，吼，很发威哦，吼。来听大夫讲者来，谢谢。
1: 嗨嗨啊，来啊，各位提醒啊，咱这个当然啦、啊，咱最近开始的天气不稳定，吼、哦。啊，咱这中岛以后的落雨会情形较明显，哈、哦，因为咱最近拢较热，啊，较热时阵通常中岛以后会落只准雨，愈啊山区愈会热，但是咱上烦恼是拜四以后这条风台八位哈、哦，所以讲有小块安尼，哎，修正一下路线，一路山看起来有可能会甲咱转到拢包起来，啊，所以讲直接安尼，伊按这个东南边迄边安尼扫起来哈。哦诶，伫只伊诶中心线应该有机会跌到咱诶台湾本土哦，所以讲你会看到咱这花莲、宜兰哦、加咱新北市啊、甲桃园吼、北北基桃、宜兰遮，应该是首当其冲。所以讲雨拢就大，因为有看到外媒的报道哦，迄即个扫过吼，哇，那个世界末日咧吼，迄风景要足强，
0: 好像是那个关岛吼。
1: 啊，
0: 很可怕欸，
1: 所以说这个风台不容小觑，强台齁，强烈台风，所以要给各位提示人，这礼拜在海边啊跟山顶相关的活动，这礼拜拜五以后给你建议全部取消齁，啊，为了安全齁，都要给取消较好啦，啊，如果是说这方面齁，买些看就好，不用故意的去买个三五天，没有那么恐怖齁，咱台湾吃东西盖方便，而且各位提醒啊，拜过以后风台真恐怖，要注意安全。
0: 尤其是我看的图形，跟它北部啊，
1: 北北基桃、
0: 哦，对不对？哦、北北基桃要移哈，这个大家要注意哈。来，这边跟请大伙聊过的这些生活常识，来谢谢您。
1: 哎，那个各位提醒啊，讲今天咱这里的这热天气。有的人拢开始啉消暑解渴，好，什么消暑解渴？就是讲会啉讲较凉，比如讲凉茶啦，啊，什么苦茶啦，哦，青草茶，也是有的人会啉这个西瓜汁。啊，这个汁吼，咱知影讲内面拢有糖，佮加蜂蜜，对不对？哈，啊，佮有果糖，哈，所以讲这个汁外口咧卖真甜。啉水吼，这个短时间还好，但是你袂感觉讲啉这杯果汁了，愈啉愈嘴干吗？哦，因为烧甜嘛，无多。但饮料饮料以后，爱加啉水以外，多讲点什么青草茶、苦茶哈啊，真正加水。青草茶佮有一个名叫做百草茶哦，所以讲伊这个多讲迄几种拢是按这植物哦，安尼控出来。就是这样熬出来的，所以用底部有做些加元素，很多这个钾元素了哈、啊。所以讲你来讲啉种中药这种凉茶啊，想要家家的这火气安尼个带来较凉哈、啊，你也记住啊。虽然讲有诶草哈、啊，有个其他鬼味哈，写当里头，但是普遍来看，伊加元素拢介悬，尤其无好的朋友，你绝对卖啉这個。好、哦，你套卡薄也是呗，建议还是不要，好不好？啊，那是讲尤其不会，比如买啉种凉茶吼，咱不如啉温水，对你也个更加如何哦。
0: 白开水上好啦，啉白茶上更好哈。都叫大卫的讲，还有草本呐、啊，就是那、這个，哎、
1: 啊，
0: 就是咱你讲啊叫中药啊，为人讲啊还较顺呐、啊，无呀啦，药啊就是药啊啦，无一个较顺的啦哈。来，今麦个请大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咱这个疫情到今嘛，有啥物咱讲吼，上便所，哎，有啥物便所爱用上厕所的，有啥物人讲下厕所
0: 呵呵、欸？上下的下，
1: 哎、上为什么不叫下厕所？这是节就顾疫情这个老祖宗的讲哈，哎、为啥物呢？因为这个就顾疫情的这个处哈，就是咱。向南啊，这是坐北朝南啊，所以讲是上北下南的感觉哈、啊，这种感觉啊，所以讲底这慢慢的形成一种风水哈、啊，南边通常拢安排是这个厨房哈，啊啦是讲这柴房家啦哈，啊所以讲另外一边啊就变成是啦，变数迄位，就是较后边遐。

0: 讲变成慢慢啊看，看起来变成啥？这个便所伫顶管，就上厨房。上厕所啊，在厨房家吼是较南边家啊，所以用变成这个下厨房啊，是几种公款慢慢的形成变成一种习惯，所以就再也没有人说这个下厕所，而是上厕所，各位朋友。
1: 有道理哦。来，你好，你好。
2: 小谢吗？
1: 海西，你好。
2: 没有啊。
1: 来接接线哦。我那个。

0: 这是龙千一家的袁小迪，说起名要是人家郑大姐，说点名又来，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嗨，喂，
1: 喂，啊，
0: 嗨，
1: 郑先生小姐好，
0: 是王先生，你好，
1: 嗨，
0: 嗨，
1: 我要跟你，哈，你讲，我把你的弄到北洋哈，
0: 哦，来，三弟好姐，播了好不？
1: 未歹，
0: 哦，播了介好呢，
1: 两礼拜我啊哈。我还会煮食嘛，差不多拢要好啊。
0: 安尼哦，哎，一种爱播四礼拜聊点较好哈。
1: 我四礼拜哈，
0: 因为靠一种，哎，对对对对对，好较好哈。好，谢谢，感谢，再感恩到小宝，谢谢你，大姐，谢谢。哎，你好，你好，嘿。
2: 哎，小宝。
0: 哎，是。
2: 哦，我这家己啦。
0: 好，咱贵姓？
2: 我姓何。
0: 好，再见，拜拜。
2: 我用你的脑皮炎。
0: 哦，身体好些。好，我用你安那好。
2: 哎。迄个骨灰线吼，有二三十担啊，我拢理好啊，啊我，安尼一组啊，我都无了嘞，都好伊啊。
0: 骨灰线吗？哦，安尼好。
2: 你会使买当骨贴？
0: 好，安尼大嫂再讲，到时无。好，谢谢，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来呀，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倌到上啊，婆个问题拢记嘞，甲无啊，
3: 暖暖皮痒。
0: 转结都是拢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买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性，那先薄，抹完是个头昏两小哦。哎，今日做起来聊起来哦，阿抹好，甲咱
3: 到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留咱呢，
3: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咱今晚要请好朋友，赶快个起来甲咱讲何为啊？哎，这哎，但是咱那边哦，一个拜托吼。那么你那是有骑过的脚踏板的人，机会牛把人，阿未客人卡业，我见阿有食产品哦，有食产品的人才可以哦吼。啊，那么咱来卡业爱讲重点，尽量不要食，阿卖讲伤长安尼啦，甲讲重点就好啊。看是食了安那好，阿抹了是安那好哦吼。啊，但是你那有客掉呢，记得一定爱做，一定爱打哦吼。脚踏板打咱的卡，或咱打卡底呢？你那边打的时阵，上个是铺一条筋啊，或者穿一双袜啊。莫打伤过久，惊咱的卡底会发炎不好。所以呢，打卡底差不多是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一天打2至3次都可以，也刺激到咱的卡底60个穴道。一个是其中个就是烫的膀胱经呢，对咱有帮助，膀胱有帮助哟。所以咱的那边呢是为要起来讲好的人，那么麻烦讲一下重点，讲重点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嗨，来你好你好，
4: 喂，你阿叔伯
0: 哦，来请讲回来。
4: 哦喂，我是那个买那个皮羊的哦，啊，我会煮食的哦，好，我你阿都。就拢好起来了。
0: 啊，你要一组偌济啊？
4: 我要一组800块啊。
0: 哦，安尼对，安尼对，来接者，先接者哦，来谢谢。哪里有你好？
5: 四川你好。
0: 啊，你好。
5: 我连阿叔李太太。
0: 是，你好，请讲起来。
5: 我有食你的阿叶等下吼，真有效哦。
0: 安那好，食安那好。
5: 食，本来容易有只爱困啦，就爱食者，唔免食就做好困啦。
0: 好困。
5: 唔免食，爱困了就做好困啦。
0: 好困就对啦吼。
5: 嘿嘿，阿哥解补下你嘞。
0: 弄了皮痒。
5: 弄了皮痒。哦，我阵啊辛苦是生啊，哎呦这下人吼，哎呦我母啊是观众啊好伊。
0: 哎，就得对啦吼。
5: 嘿，上百要害。
0: 好，感谢大嫂，等下来二线哦，嗨，好谢谢。哪里有你好？
6: 喂。
0: 来，请讲嘿。
6: 你好，你话即食三鲜鲜包，后家嘅戆戆家拢会吐啊！你话即我好皮。
0: 我阿姐妈别戆啊吗？
6: 哎。
0: 哦，安尼好，该喝你等一下哦。嗨，谢谢，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秋生啊。
0: 是，请讲嘿。
7: 我要甲你讲，迄戴高镜
0: 吼。你敢有讲过？
7: 无，我唔捌讲。
0: 好好来，请讲嘿。
7: 我要甲你讲，迄戴高镜吼，确实有够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7: 我安尼食头三罐吼，就较袂酸，较袂痛。
0: 脚吗？
7: 唔是，较袂痛。
0: 哦，嘿，是脚较袂痛吗？
7: 腰，我系腰。
0: 腰哦，
7: 腰嘿，就拄安袂痛，
0: 啊
7: 袂酸安尼。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7: 啊，我今麦国报别人家。
0: 哦，感谢你讲小宝，好，邓姐来，邓姐。好，谢谢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上广告片，等下这部电台呢，
3: 大准一讲。
0: 哎，对不起哦，因为咱这吼、哦、广告时间变个相当的关系，所以呢，咱到这为止就好，所以无退掉好朋友没关系。哎，咱明天还有机会哦，天天天天开放，天天有机会哦。来，今晚请到我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
8: 系啊，那个贵分享，旱季啊，这里有时阵吼、哦，咱这里无食饭，你让选择旱季，哈、哦，马铃薯嘛是可以啦，啊，但个各位介绍是旱季，啊，当然这旱季用吹，啊，卖用这个、用其他方式用吹的，哈、哦，啊，这个时阵，咱这个旱季有三种色，哈、哦。啊，通常这个是紫色、黄色，啊，个有一色是较高色，有点像有小块橄榄色安尼啦，哈，三种颜色，哈，啊，这种通常拢讲叫做红肉啦，哈，这就是那种较橄榄色一种，啊，这三种色就代表讲无同的营养素伫内底，黄色通常是伫台南，在台农啊，台农57号，哈。超商啦、啊、哈，咱看超商咧卖迄种含脂通常拢是这种品种，内面是有较悬的这维生素 B 1哈，会让起来烘，也是会让起来煮饭。所以讲伊内面够有啥物营养素，都要讲维生素 B 1哈，够有这钙跟钾啊 ，B 5有啥物好处哦？维生素 B 就是加咱这代谢啦，啊加咱这疲劳时阵，咱较有精神哈。啊，若是讲红麦吼，就是用橄榄色，用橄榄色，是比黄色较高些哈。迄通常是有贝塔胡萝卜素，啊，这是几号？台农66号，啊，66号啊。啊，当然这贝塔胡萝卜素管对吧？酒喝对吧？还够对咱的皮肤喝哈。啊，这一样较适合做这个这麦哦，含金麦，我做与阿公阿妈来食哈，含金麦用这啊，这台农66号啊，是用做蜜地瓜。嘛是用这种色哈，啊，一个这紫色紫心的，那紫色表示讲伊花青素较悬，啊是台农73号，哦，所以讲因为最近规当我最常的是讲，爱食健康，啊，所以讲伫这个紫色紫心的这个地瓜哈，这个最近是较哈多一下哈，啊，甚至讲有时阵看起来，哎呦。这是不是山药啊，是蚵啊？无咧，亲像个款，其实是番薯，这个紫薯哈。哎，这是花青素高，纤维质嘛是上高哈。所以讲，你啊要食番薯，甲贵建议用吹啊，等伊凉啊了后开始食，对你较好
0: 哦。是哩，安尼较袂大苦，甲你补充一些。来，各号到简单讲一个这个小常识姐来，谢谢你。
8: 哎啊，来个贵分享，这个油啊，哈。啊，这个、油卖个贪俗去买，啊，我咧做生意成本爱加爱低成本呐、啊，哈、啊，咱最近有这油的这种问题，哦、
0: 搞得很大呢。
8: 但是你也知影讲，你所做的这件代志，你的油敢有法多？比如讲，你用钱，你无，你爱耐受温度爱较悬的呀、啊。你袂使用买迄种100桶多的，即个的劣质迄种，因的伤大，真的，啊，你油的品质也无稳定，煎出来的较侪问题。哦，食用油这部分要多注意。所以讲，你若讲伫厝在家里吼，你来有可能准备2-3种油，啊，你爱定定换牌子，要常常换牌子。你看即卖这油的问题，你就知影讲原来。定定爱换牌子是偌重要诶，哦，因为你无法度确定讲你这個油诶品质偌好，哈、哦，这无法度因为。
0: 不然，但啊，那咱诶橄榄油，你得安心啊，个价拢无问题啊。
8: 一支1000，一支200，无共啦，
0: 吼。1分钱1分货啊。
8: 所以讲你若讲用一支200-300，啊，咱定定换较安全，
0: 吼。小米绝对无后悔。
8: 啊，所以你爱看，若是讲更加愈好诶油吼，伊用诶橄榄玻璃橄榄，通常伊这个色拢较高。因为怕外口的光线去加拍到伊这个劣质，我也在你内面的这个营养会无去，所以讲啊，你若讲后一届要买好较好的油吼，你无买玻璃橄榄以外，通常吼拢是较高色的，比较颜色比较深色的，赶快提醒。
0: 哎呀，买买好油就找我秀山噶，
8: 大富啦，
0: 我两个就对啊啦，安尼俗个货吼，莫买啦，人个生意人无咧做条钱生意啊。嘿，用卡头想嘛，知对不对啊？你要贪俗啊，你要想讲要省本钱，但是吃了无好油啊，对人客嘛无好啊，对不对啊？哈，来，咱今麦先请到来唱这易雅静，
8: 哎，试试看、哦。
0: 哎，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啊，来，谢谢，掌声鼓励。
1: 感谢你。
0: 哎，雅静，那么这个是梁一琼哈。
1: 是。
0: 哎，那么继续关系多少是
1: 大富卷。
0: 哎哎，那你洪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那么呢，我听讲咱啊，一个成功的人呢，不是干那企业家，嘛不是事业家，阿嘛不是做总统，当然是成功的人了吼。但是咱是当做一个家己管理家己成功的人，对身体顾好。啊，你那是家家己身体都顾不好，安尼规身躯拢病啊，什么三高四高你拢总有，安尼表示你就是家己是干那讲家家己的身躯管理的未好势啊，你是要管理什么会？啊，你是要去经营什么会？身体就上重要的嘛，健康上重要啊！啊，若无健康，什么拢总无，都没有机会了，没有。

0: 没有健康什么都不用讲了齁。所以呢咱定跟咱讲的就是讲希望好朋友把家己身体顾好。这是最重要的事业呢，一百年的事业呢，百年老店呢，就是咱的肉体呢。啊这嘛是咱的阿母啊好交代好咱的呢，咱当然顾好啊。没有得到啥，上好是没得到慢性病。啊得到慢性病哇，这些就一世人齁。那一世人就跟你哥哥顶，因为伊未长筋啊。啊尤其是咱这嘛要讲的啥，这个病因为的病我整个熊麻烦就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哦吼，所以咱这糖尿病哦，咱你也讲讲那是单单一个病呢还好哦，比如讲喙齿疼就喙齿疼，但是糖尿病不是呢，歹势以后你牵连着有够侪，你无定着你个高血压啦，你个目睭的问题，你个腰椎的问题呢，啊个胃肠的问题，拢总是跟咱这糖分的源头的糖尿病有关系。虽然绝对爱注意嘛，糖尿病唔忙叫病变，你既然个得掉就得掉，但是你个管理又好，卖好引起的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病发症。
0: 哎呦，就是安尼哩，所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来，谢谢。
1: 还是啊，来个各位分享提醒哈，讲真呢啊，咱这要呛嘴哈，这是忌口。啊，你跟我咧做拢无
0: 干，
1: 很难。
0: 嗯，
1: 啊，你看咱这个明星哈，你看是啊，伊拢食这個，啊，为什么？伊讲食迄，你介伊食少少，伊讲哇，三工五工冻未掉，为什么伊当食一当两当？对不对？啊，人够医美了哈，所以讲卖去手工才简单。嘿，他也常常都是没有忌不了口啊，对不对？但是人有这個医美咧调整伊身材啊。好、哦，所以讲，卖干嘛讲，我就无食物件的，水干啦，甲伊相像。咱为着健康者，唔是要为着水干啦啥，那又不是做明星嘛，吼、哦，还是介重要。所以，伫咱咧求水的时阵，有几项物件会当先做，比如讲，啉饮料咧，咱甲迄糖分哦开始来降，半糖变三分糖，三分变一分，一分变无糖。但是我常常讲。卖饮料的头家，伊就是卖伊这个口感，这个风味。所以讲伊无糖，有时阵嘛是加些块糖。有些店家了哈，啊，完全无糖的这种茶哈，绝对涩涩，好、真的会哈，都会伊就得得胖啊，那没办法。所以你也看哦，无糖嘛是有些块糖。你也讲按那个记哈，你也知影讲，饮料是卖点啉哈。啊，另外呢。咱这个除了这饮料以外，就是咱常来讲的这个在热天诶，啉运动饮料，咱透较饱诶，果汁哈，咱是不是食水果就好啊？偶尔喝果汁可以啦，啊，但是卖常啉。啊，这啊那位这饮料落来强个安尼哦，啊，想那么多，是的，因为有足侪人啊，东西唔知影讲咱的健康加无好维持，不容易维持，想讲啊，你正常食就好。所以讲，有时阵有啥物有诶人咧，我家好，除了伊命好以外，伊真正有咧保养，有咧舒克，啥物物件爱食较侪啊，啥物物件食较少的，完全无食是袂使。哦，你看、哦、有人讲，哎、啊，你肉食较少，菜食较侪，哎，爱调整啊，这個、时阵是不是肉完全卖食？不是啊、哦，我想大块，我完全糖不完全崩卖食，不对，营养要均衡。国际糖尿病协会啊联盟诶来哈，这 IDF 来都有讲到，伊第五个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营养无平衡啊，没有均衡哈，还无交稳，营养不均衡所造成的糖尿病叫做第五型糖尿病，大部分拢是少年朋友40岁以下。好、哦，所以讲有以前的七年代是干嘛讲？哎、欸，这种人是不是是第一型糖尿病？后来搞错了，原来是长时间饮用无交稳、不均衡，慢慢形成的糖尿病啊。伊食拢有正常咧食，但是伊有欠长时间欠某几项饮用，啊，搁即有几项饮用，逐天拢食伤多哦，通常是碳水化合物了哈、哦，变成讲慢慢变成有糖尿病。像第一型糖尿病是身体呢，哦啊，第五型是营养不良，你要多注意自己，吃饱，食饱是不是手嘛写错，黑嘛是有问题哦。
0: 是哩，所以咱听讲过吼，咱糖尿病咱得去面对啥，甲过好，啊无啊边面的啥，病发症就来找你啊，迄阵都唔是一个病呢。迄阵啊，表面阁牵拖来，就拄则我有讲过啊，高血压啦、心脏啦、腰椎啦，哎呀，阁来西腰椎啦，阁来目睭问题，都拢会找你啊。

0: 迄阵你会变一个病，变五个病，哇，迄个麻烦啊！迄过一个就改忝啊，佮变甲引起变化成五个病。所以当然，咱糖尿病咱就是爱顾好，就是为啥？食食开始，食食甲抢去，啊甲抢啊，啊你唔抢呢？无你要变五个病呢啦！那当然，食食抢去，咱个牛个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咱水分来啉有够哦，尤其是咱这天气热呢，要多喝水，要慢慢喝哦。哪里好？你好。
1: 喂，秀爽呀！
0: 哎，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1: 啊，秀爽，我要请教秀爽嘞。
0: 好好好，来你讲安那嘿。
1: 伊讲食糖的那是食啥？
0: 哎呦，来等一下先哦。

0: 蔡祥虎说请问是人就是王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呀
0: 喂呀、
1: 啊、我昨晚你在说那个、哦、叫医生看、哦、那个报告那个、
0: 哦、
1: 那个饭前99啊饭后93、嗯、
0: 哦标准标准给你拍手哦阿姨先
1: 要标准啊
0: 标准啊阿姨先跟他说
1: 伊讲，我咧是食，那我讲食你药啊尔。
0: 你这是检查糖分嘛吼？饭前99哦，啊饭后嘛99，标准呐、啊。我咪啊，你安尼计好呢？没啦，没烦恼哈。好 ，OK， 欧姨嘛，欧姨就是好啦哈。好，阿姆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喂，嗨。
2: 哎，是哪里
0: 哦？是你好，你好。
2: 哦，我三瓶片，不吃了就好。
0: 三瓶不吃嘞，感谢刚讲重点呢，吃了安怎好来？嘿嘿嘿，
2: 吃够嘿。血糖不降。
0: 啊？
2: 啊，血糖降。
0: 啊，你跟我去检查？
2: 有啊有啊有啊。
0: 哦，啊，原底是外观啊。
2: 本来85。
0: 哦。
2: 变成82嘿。
0: 那是本钱吗？
2: 本钱的。
0: 哦，啊，这么偌济啊？检查了偌济？
2: 哎，这样120。
0: 哦，安尼个继续加油哦，嗯，但是有进步啦吼，
2: 哦
0: 哦，感谢感谢，谢谢哦，祝你健康啊，继续加油哦，呵，大哥谢谢，感谢你谢谢。好，
3: 喂，
0: 阿西，我秀爽你好，
3: 啊，秀爽，
0: 喂，
3: 我给你请问一下哈，
0: 我没有不高兴，
3: 以前的糖化血色素哈，
0: 好
3: 好，我拢在阮大江家里红城哈，东青路那个红城呐，我换一个，我换一个电锅了。
0: 哦，啊，你今麦是，
3: 就是一早是8点多啦。
0: 哦，糖化血色素8点多。
3: 啊，今麦早去检查哈，六点那个医生跟我说，讲说是6.8还是？
0: 哦，完了去一下 OK 啦。
3: 啊那个。
0: 啊，你不要紧啦。
3: 啊，是外些加正常。
0: 正常是七啦。啊，那上好是四到那个。嘿，啊，你继续加，有啦，有进步啦，有进步啊，继续加油啊哈。4到6一下更好。各路好哈。大嫂保重哦，好谢谢。你好，嗨，
4: 嗨，
0: 阿奇，我秀爽你好。
4: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好，你好。
4: 我进前，进前个糖尿病哦。
0: 嗨，
4: 糖分足高啦。
0: 啊，你讲医生
4: 有没有？我食恁个三片全部啊，怎啊降咧130。
0: 对对对，三片我不接。哦，啊，你原底是偌高啊？
4: 本来212啦。
0: 哦，那是饭前啊，饭后啊。
4: 啊，饭，刚刚不食饭迄年诶，
0: 饭前就对啦吼，哦，啊，你有叫医生检查啦吼，
4: 我今，我一罐食袂了，就降咧130。
0: 哦，好棒好棒，继续加油，安尼好呢，哦，我袂一罐就安尼哦，我有进步，安尼继续看呢，好，继续加油哈，继续努力哦，嗨，谢谢大哥，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饿了，大家食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赶快拢食一罐。三省金宝，我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的哦。因咱这罐呢，真正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哦，真正拢无敢补，就是吃一罐滴咧五罐，因为规身骨给你照顾着，我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一面去半过来加药，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食三片的广西种啊，等下食，看咪食得固然固来种哈。啊，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广西的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哈。假如这个人
5: 到什么？
0: 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拿住关起来，你好。
6: 好。
0: 嗨，什么归属吗？嘿。
6: 对，我给加成功了，给。
0: 好，好，那个就等一下喽，三姐大哥等一下来，谢谢。你好，你好。
7: 哎、
0: 欸，我是说你，嘿嘿、喔。
7: 讲遐有滴卖，迄药啊人卖啊，讲食糖尿病啦。
0: 哦，安尼我请人听来，来二线哦。哦，我来给你报呢。哦，谢谢大姐，谢谢。来哟、哦，我来个到来唱这个幸福幸福的春天啊。哎，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5: 469469。
0: 来听我来唱歌嘞，谢谢。

0: 谢。
1: 天空的春天，哎，主唱的别记什么人啊？都在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那么是咱这位主演吴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感谢，谢谢。
2: 啊，
1: 什么呀、啊？
2: 我给你做一个见证一下。
1: 我、哦、来好来，感谢来，三天了
2: 不
1: 起。
2: 我吃糯糯皮羊，我吃一罐啦，变
1: 这么大罐啦，今嘛。什么糯糯皮羊用吃是阿雅德纳吧？阿雅德纳嘞？
2: 阿雅德纳，歹势。
1: 哦，阿雅德纳今嘛有较好困呢。
2: 阿娘诶，今嘛拢要阿妈特别爱困啊咧。我要安怎？
1: 你今嘛甲改啦，甲改吼，食一粒无要紧，那是安尼改食一粒。啊，一粒三顿安尼啦。我咧紧咧，哦，你比人较紧得着。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哎，好，姑娘，谢谢。两位先生，你好，你好。
3: 哎，秀华。
1: 还是。
3: 哎，我叫蒙你了。
1: 好呗，不敢当，来，请讲嘿。

0: 哎呀，等了啊，
1: 今麦
0: 姐，困好困下，快再减掉。
1: 哦，你今麦姐，哎呀，等了我较好困呢。
0: 嗯。
1: 啊，你今麦个改几粒？叫啥的？哎哎，无，你今麦个两粒啦。啊，早嘛，那较简单。嘿嘿，对对对对。好，感谢大哥啊。继续看嘞看嘞，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山你好哈。
1: 你好嘿。
2: 我有吃你迄个困的吃两罐啦吼，有改善啦，
1: 有较好。我来上面好不好？哎呀，得啦吼。
2: 嘿嘿，啊，我有介绍，我马上我不可以电话有卡电话吼。
1: 我猜我猜你不卡过掉，你不甲我讲掉。哎，安尼感谢你哈，大嫂。好，感谢你，谢谢。来哟，卢克西拿派昆明派了名，村民金高帮啊，望天望地，得几波拢困未起，咱来去边来个讲这罐。
3: 哎呀，得啦。
1: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苋粉末，就得加工昆明的香喏。咱这罐内底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彭红呢，各回粉呢，和咱泡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脂，帮助咱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会特别黏体黏黏体呢，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特别疲劳。阿你阿大王金工金工，记得拿来拿不喝的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喝困的是假。
3: 哎呀，得呢。
1: 上盖好呢是那么好，病人来当上是个假。三成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呢，不是打白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无急啵，一定要有耐心。哪只阿边哪好，咱别人食好，你嘛是食好啊，只是咱来靠努力，那阿边面愈食愈好哈，莫袂记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咱那个捞起来哦。假好的给个咱
3: 到十八
1: 以上，公哥等下就问丢咱呢。
3: 多准一讲，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先生，
1: 哟，
4: 先教你，
1: 没，请讲起来。
4: 我困眠真歹，敢用食三种。
1: 无爱不讲，来医生个这个，嗨，谢谢。来呢，困眠也无好，有足侪原因呢。当然啦，嘛是上个重要是因为乌白想啊，吼。哎呀，想想侪啊，想到拢困袂起安尼啦。啊，梦啊，有时就梦安尼啦，吼。啊，当然个嘛，为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啊，轮班呐，吼。啊，过来个啥？把交腰啦，譬如讲放腰，一暝放几落届。但是肝呐无好的人。一个是你有肝包油的人，有肝炎，A 肝啊、C 肝、B 肝，啊，佮有肝，肝癌的人呢。一般肝若无好，人拢暗时困眠较无好。啊，那肝若较无好，人我那较容易搞眠梦，而且暗时较会旧筋呐。啊，肝若无好，咱的目睭买较无好。啊，肝主筋的筋络买对咧较无好哦吼。所以咱的肝呢，是咱人体内底上个大粒的啥器官哦。所以咱的肝真奥妙，伫咱的人体内底器官也当佮再生等来。比如说一五分那个挂两分呢，也当个省得当个成官来吓你大了，只有个咱这个官，所以真恶妙哈。来，今麦请到了，讲下这官问题来，谢谢。
3: 还有来个贵提起官啊，肝脏很多人都忘记了哈，这任劳任怨以做变性命康快，但是伊未给你欢迎哈，但是一旦有欢迎出来的时阵，哎呀，伊表示讲代志大条。啊，因为这个不不，这甲咱这员工学长吼，这弄个忍气吞声，但是后一个工位也是要离职，无要做吼，甲甲官学长，你卖甲安尼个逼掉吼，有一工嘞，爱互你看哦，这官是甲药剂吼，是啥？是咱这解毒吼，这代谢主要的器官之一吼，所以我做这少年朋友啊。拢无咧注重，即因为为什么？因为咱的肝吼，就爱足早就开始受伤啊。什么时阵开始受伤？少年时阵，拢咧熬夜出去佚佗。少年时阵开始饮酒，通常拢是安尼。啊，佮有少年时阵开始无呛嘴，开始大哭啊，是讲咱有慢性病，慢慢形成这种肝病。以前拢是讲酒精嘛，吼。酒精是造成肝硬化，啊，基本上拢是讲脂肪肝所造成的肝癌，哎，这是很严重。脂肪肝只是发炎尔，这发炎到后边慢慢的变成纤维化，变成癌，哎，这机会就很高了哦。所以每一当 每一年齁差不多有四五趴这肝硬化的这病人变成肝癌，哎，这也要多注意哦。甚至讲有人是无硬化，马上就变成这个肝癌，机会嘛是有。所以讲来定期检查，尤其啊，咱这个七月底，差不多七月二八号迄左右是一个世界肝发炎的一天，吼、哦，就是讲提醒加去关心家己的身体，咱的肝。尤其咱以前足久以前的台湾肝病，是咱台湾的大姐马克伫咱的头壳顶，哦，咱啊，这台湾人拢爱啉酒，拢有肝病啊。哦、啊，鼻肝也一堆，啊，进哈，进无啊，这标签已经撕掉了哈、哦。所以，咱来开始去了解家己，要安怎好家己的身体好。肝的发炎有啥物？啊，当然是这个有药啊，有酒精哈，啊、哦、是讲咱有病毒所造成的，也是讲对咱较侪是啥？脂肪肝哦，这就先开始慢慢发炎哦。啊，当然有做些信号，有很多这种症状哈、哦。较轻微，无这简单发现哦。肝会出问题，通常拢是疲劳，
1: 是
3: 啊，来开始疼啊、哦嗯、啊，始终想要吐，食袂落去，所以家己要去注意哦。
1: 是的，时间的关系，小段接我秀山
3: 大富，
1: 嗨，我两个人小段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0: 建辉，啊，这什么人唱的？听先嘛，咱陈小云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哪天你好？
1: 你好，是啥？大丈夫好。
0: 哎，来请公电话，谢谢。
1: 三平金宝哦，我呢儿子加一脂肪肝，加加一肝大脂肪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我嘛替你欢喜呢，好，你说，安尼你嘛开心呢，好，大嫂，谢谢你。来，我是爽弟，你好。来，请讲话，你好。
1: 喂，
0: 嘿，来，
1: 你
0: 好，嘿，来，
1: 我要来感受下，
0: 好来，
1: 俄罗产品好诶。
0: 我来，请讲重点，嘿，来嘿。
1: 我要来甲俄罗，伊即马有咧送。
0: 无，今日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1: 我食了吼。
0: 食哪？
1: 血糖啥拢有降。
0: 无啦，你是食三星精宝吗？
1: 食三星精宝，搁阿亚德啦，
0: 阿坤，
1: 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拢改，本来拢红，伊即马拢乌的啊。
0: 哦，拢啊，肝指数嘛，乌就对了吼。我呢好呢，好，阿尚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2: 你好，
0: 哎，来，请讲，来，谢谢。
2: 手段遐呀，
0: 是是，请讲起来嘿。
2: 哦，我食爱三神仙宝吼，
0: 嘿，
2: 真好嘞。
0: 安那好？
2: 武汉，瓜包鱼嘛好皮，啊个枸杞一粒迄个，
0: 嘿，
2: 水泡，
0: 吼，
2: 水泡嘛好皮。
0: 哎呦，哦。

0: 哦哟，
1: 食恁得一支产品啊？
0: 幸好都拢会安尼，疼疼疼疼，啊，都即马也较袂啊啦。
1: 哦，较袂
0: 好啊啦。
1: 肝包有情形无起。
0: 我看足久啊，我拢食。
2: 安尼，到你个家讲来，继续甲看咧看咧。好，大嫂，感谢你哈，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搁再管搁再买，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吃咱这罐三省金宝，真正你会当安心嘞，因为咱吃一罐低劣五罐，咱规身骨拢有甲你照顾着，所以咱要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他们吃个瓶瓶罐罐，他们吃个吃一罐，吃一罐免呢。吃咱这罐三省金宝的可以哦，我让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我让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可以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一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啊个捞起来啊，食好记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想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咱目前收听啊，台广的那边你当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哈，啊，咱目前收听啊。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仁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好朋友，你当个转102.5 A 波时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去到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听了不详细呢，唔知要转到一台，再看来跟咱问呢，因为咱下到时啊时段拢是 AM 的。调虎的比较多，然后所以呢，讲讲伟人他别样转调虎的，但这么听的东西调频的，所以可能要打阿卡来给他问一下哦，安尼比较较了解哦哈。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哎呀，恁有看到新闻的报道无？哎呦，真正真来看到哈，哎，那是恁的亲戚，你差不多气死，为什么？这新闻报的哈，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不。这个家庭不幸就对啦。一个爸爸呢，为什么会教伊后生查某囝竟然袂合？啊，袂合嘛是另外一回事。老爸已经老血老到规涂骹拢血，因查某后生查某囝竟然拢总无要甲关心安尼啦。或这个这是发生伫两当前的代志，断底下三点波。那么这个老爸呢，爸爸吼，哎，在时啊六点外时阵呢，倒伫头头壳呢，伊就敢那是头壳靠伫涂骹，然后呢，人倒伫一间啊，一无房间的外口的走廊。啊，当然啦、啊，迄阵啊看到呢是红，伊个深红色的啥，一种做成灰的对啦。啊，这对兄妹啊看到吼，哎，靠，这里冷淡的。诶，后生查某囝竟然拢无甲帮忙嘛，无甲问讲啊，爸爸你人安怎呢？怎拢无问呢？两个兄妹啊，家己上班的上班去图书馆的去图书馆，跟咱老因老爸一人伫厝啊。啊，等个这两个兄妹啊，下昼下晡呢倒转来，发觉着因爸爸本来是跪咧，即马变成咧脚只边挖伫壁，坐伫个走廊走廊的所在。啊，一直话讲我好冷好冷啊。伊就是老火老了过多，整变形而冷。那么呢，因查某囝讲啥样子？因查某囝竟然甲因老爸讲喏，叫拖卡起起来啦，哈！因老爸老火老卡安尼，竟然因查某囝佫无甲关心，佫无叫救护车呢。那么等到暗时的时阵呢，因两个兄妹可能去食饭，因老爸啊，因回来的时阵发现了因爸爸已经倒伫眠床，因囝呢用手电啊，甲照。甲照伫门无入去内底哦，伫门外口甲照因老爸手呢，看因老爸手个会叮当，伊感觉会叮当就是哇咧安尼啦，所以整无差，嘛无甲看哦。因这好先生等于房间休困，啊，等个隔天透早起来，哇，人已经规身躯拢变去啊，已经啊啦，确定因家叫伊叫救护车呢，已经无效啊，大量结果是死。

亡的原因是啥？大量老血，低血给血伤过少，变成呢血伤过流了伤济出去，引起的休克，明显的死亡。哈？结果因兄妹安尼经过的下早时，看到因老爸安尼到下晡时，搁到暗时三拜机会，竟然拢无救，拢无救因老爸啊！啊，是有啥物亲仇大恨吗？为什么？甲我来甲关心当中无，佮竟然叫老爸甲拖卡七七嘞。那么这两个兄妹啊，你敢知咩啊？比范义勇甚物个上去范义发班，涉嫌过失、过失致死、过失致死呢，被依法送办。比范义时阵呢，这两个兄妹啊，讲啥你敢知？因看到红色的黑灰哦，竟然讲是灰莲哥的哥脚啊！哈？因拢无甲确定伊身躯到底是流出来是血还是红莲果啦？那有迄个代志安尼呢？血就是血，叫做红莲果。啊，其实呢，因老爸早就流血流了过多啊，所以呢，这个法官啊看袂过啊，结果甲因两个兄妹啊判啥呢？以过失致死，致人于死，敢那判个遮轻啊？哎呦，甲判六个月尔呢，可以一颗罚金呢，还可以上诉呢，甲判个遮轻。哎呦，这真的是哦！你讲两个兄妹啊，不是囡仔，已经拢大人啊？为什么开？竟然甲爸母吼，甲老爸呢，这么袂亲呢？啊，无你嘛讲，你去外人，咱一般啦，看人老岁，咱嘛想啊，无叫警察来，叫伊个叫救护车来。去外人，咱嘛想讲要甲救一下，甲竟然甲老爸是安那亲戚，为什么亲仇大恨呢？竟然呢，含叫一台车都拢无救安尼啦？有讲无？夭壽哦，饲这个囝是要创啥？真正是啊，这真正是哦，那么去甲恁讲一个，我那是新闻报出来，这种小的案件吼、哦，真正是，然后曾有过一个了尾啊囝，欠着交通罚单呢，欠有够济啦，伊无佫无驾照的开车呢，佫闯红灯呢，哈、啊，啊，这么一个违规，伊竟然无缴，你敢知偌济钱？31万呐、啊！拢唔叫呢，阿要甲扣阿未？阿无伊上班无稳定啊，无固定啊，咩啊？这个国税局怎么扣押也？甲扣押人寿保险单，我看第一哦，保足侪险，这应该是伊妈妈甲报的啦。然后要甲扣阿也保险哦，连这个人伊老母啊，变成唔是紧张哦，是虾米人紧张？这个姓陈的也好，这个因老母呢紧张啊。从替因囝甲31万全部甲还了了，我咧真正是，你也想讲，你看这个代志啊，等于就是讲，伊这个囝定定工课无稳定，有做那无做，可能欠钱那是啥，靠妈祖的，拢靠老母的啦，完全拢是靠老母咧甲斗三工啊，较济嘛死无够，对不对啊？阿母啊，你做好囝呢啦，恁囝哦，较济钱嘛甲你开去啊，真的啊，你拢袂用开吼、哦。人恁囝家你未去开，未去借，未去用呢，你拢戆戆呢。所以你看，嘛是有这个囝，甲拄只迄个囝，唔是差不多歹吗？同款这种囝，虽然有人做整个这个过去有一句台湾的讲啥，饲囝是义务啦，不老是应该啊。哦，这句话足悲惨的，你唔知感觉？我若听这句话，我感觉讲足悲哀啦。为什么开饲囝是义务啊？啊，不老是应该啊？啊，饲囝要创啊，吼、哦、对唔对？咱当然一般爸母拢希望囝好啊，啊嘛无人讲囝歹到即个程度，老爸老岁老家安尼无咧叫救护车，啊家己交通罚单，竟然老母咧拿31万，头路阁无稳定，阁拢是食老母，搞即种诶，这就是老母甲想歹去啊，吼、哦！所以咱诶好朋友呢，恁无到食老诶时阵啊，恁诶钱拢互恁囝甲恁花了了，啊结果恁家己身躯边边开啥拢无钱。怎么变成呢？不是恁囝不好，是变成你啥？后摆你会吃苦。迄阵啊，个厝个无通个住，啊个无收益，个无钱看里边喏。吼、哦，说钱呢，要全部恁囝花了了，啊，身躯边啊，家己留一寡钱，身体家己个，家己身体够好，这是真的啦。对家己较好个，囝饲大汉啊，伊边啊过个人生，伊自由，伊家己去决定。但是恁食老。恁已经辛苦过一世人啊，唔忙个为了家己哦，为了囝吼，结果家己过着啥，食老呢，歹命，这样子不好，安尼无好哈。所以呢，人生百百款啊。

人生一路一路呢，我今晚要来个唱几首歌嘞，人生真啊八八款吼，咱来个唱几首人生一路一路来听我唱歌来，谢谢，哎，谢谢。

款人色一路一路一路一路的各式各样，跟沙嘛沙嘛是一样的讲法哈。好，来继续关的是岛仓朱泉，是岛仓千代子西马库的接口。那么是人家廖先生电话来，谢谢。来哟，我拢讲过，人生当中卖去拄着中风啊，够人愿意中风？无老，够人只念头吗？哦，啊，结果呢，咱一般咱中风是不是有两种？在咱台湾中风两种，八成拢是血管塌掉，叫做这个阻塞，这个叫阻塞的血管塌掉的。另外两成是出血，血管憋气，搁一个是啥？低度帮出血。哎呦，今天英国研究报告哦，最新的研究报告哦，竟然让大家跌破眼镜。搁有另外一种叫做欠血性的中风，哈？不是出血性的哦，不是血管憋气哦，是欠血性的中风。谢谢，欠血恁听有啦吼。那么真正原因是什么？哎呦，竟然是咱的脑的微血管呢，经开变形啊！你敢知咱的血管会改？

0: 会神会更出来。所以呢，这种经营因就是研究英国爱丁堡大学用的229个人呢，迄中风的患者长期个追踪上，伊脑部的磁振造影的变化，然后呢，研究出来，竟然本来是因是要针对的失智，哎呦，竟然呢，不是啥，不是失智，是因这中，因认为讲中风的人失智的机会比人较悬。结果因这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不是咱一般讲的讲出血性的，这个中风，嘛不是这个塌掉的中风，竟然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脂肪的斑块，在咱这微血管了造成一个血管变矮，脑部的小动脉怎么变形？哈，啊，个这里好赞，哎呦，就是咱的脑部的小动脉，咱有大动脉跟小动脉。因为伊变形了，从扩张、减肥、变形呢，地疏病情恶化，所以这是微血管来的呢。啊，啊，那你讲起吼，那这种呢是有高血中风的人呢，将来讲得到这种中风的加比别人加四倍呢。那么这种叫做点点吃三碗公半的中风，叫做沉默性的中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注意啥，你的三酸甘油莫管。啊，个酒液胆固醇唔好管，过来中国的脂肪油唔好管。你敢知今日嘛，各有一个人研究报告是虾米？你敢知？那你巴肚中括啦，大括一个是女性超过80公分，男性超过到90公分呢。那么你就是慢慢的发炎，你敢知？可能你家己唔知呀，但是这个加出来肉就是脂肪，这个脂肪呢，伊就是慢慢和咱人吼会血管的发炎。慢慢呢，发炎了呢，总会引起了咱大家讲的这条四高加三高。然后当然啦、啊，从讲建议咱的那边你若减肥落来，那么当然中风的机会减5%以上。所以这个中国大有关系无？有这有关系哦吼。所以咱定讲过，咱人吼三酸甘油绝对袂当无唔对，阿妈无超过到105。咱的胆固醇嘛袂使无呢，因为咱需要适当的胆固醇，但是咱嘛袂用超过200。像咱拄则讲的脑部微血管吼，因为斑块脂肪的斑块甲塌掉的关系，地疏呢引起的啥缺血性的中风，哇，这就重麻烦啊！这种中风呢，甚至不是像咱讲的，咱塌掉的中风，阻塞性的吼，啊，个另外一种是什么？叫做出血性的，伊这是欠血性的，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啥？你要看数字，要检查身体，血压一定要保持你这数字60到80还是83以内。那么胆固醇在200以内，因为胆固醇也卡在咱的血管壁。你也成了像你国迄种叫做斑块，到时成咱对只工业落落来，啊落落了呢，也影响着你的血管的路不通，到时你的引起的啥，咱对只讲的欠血性的中风，啊是阻塞性的中风，哇那就麻烦了。所以咱人哦绝对忙去中风啦，中风呢有一摆就两摆呢，从你啊看哦，迄尿准无，伊拢总已经第三摆，即个第三摆拢无个出来，你无看？变成一摆比一摆搁较严重，所以呢，人一些报道毛讲呢，一年来电脑中，你脑中风一年来电，你个再处中风的机会一定会比人搁较悬。所以咱食些注意，莫食伤咸，莫食重口味，莫食伤油，莫食伤甜。啊，水果呢，若要食甜的，食水果甜的，暗时莫伤过食，尽量食中昼时甲下昼时啊。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但是有一个最重要是水。这水的量有够哦，水若量不够，咱的血就黏贴呢，到时你就中风，迄阵那就一卡一手啊，麻烦，严重死亡那就麻烦了。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嗨。
1: 秀仙小姐，我想请问一下哈，
0: 请讲。
1: 我妈妈哈有稍微的那个脑血管阻塞，有点小中风，那可以吃吗？
0: 哎呦，可以。哎呀，来接来。

0: 好嘞，谢谢蜗牛苏西。那么这一期龙跟邱银子说，请问先生，这杨先生店面又来，谢谢。
1: 我先过去一心同给你订两罐。
0: 我来哟，三片都不接，这个两罐呐，感谢这哦。
1: 吃了未歹呀，
0: 吃了那好，跟我讲一下来嘿。
1: 那个，我吃三片健保啦。
0: 好好
1: 我那是有糖尿病啊，我咧食吼，
0: 迄
1: 心脏啊较袂拄着来加添，哦，敢像要停个样。
0: 哦，啊，即马有较好无？
1: 哦，
0: 嗯，
1: 好真济拢袂啊。
0: 哦，安尼
1: 拢袂压起来。
0: 哦，安尼好，身体够好哈。好，安尼不中哦，好，感谢大家保重哦。好好，谢谢。我是小李哥，你好喂，嗨。
2: 喂，小李哥你好。
0: 是你好。
2: 我姓丁的，我姓梁的。
0: 哦，你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
0: 好好好好。
2: 哎，我正食你哈，啊，有

0: 轻易想过就经常较袂安尼麻麻呢。
1: 哦，内山病有无就你是讲食一个三鲜煎饭？
0: 哎，对对对对。
1: 哦，即马食了呐？
0: 啊，对啊，安尼规身骨较袂安尼，无安尼，敢若会麻，敢若会安尼吼，啊，敢若安尼戆戆安尼呢？
1: 戆戆。哎呦，梁大姐，你要保重哦，呵。梁大姐，保重哦，来谢谢。黄先生，你好，你好。
2: 诶，是啥？我在中南区啦。我咧开讲，我讲我有迄个甲状腺吼，啊，你叫我一罐食照三顿啊，迄食完啦，我即马搁罐一罐吼，搁已经啊食半，拢食因早暗食两粒两粒，啊食半罐去啦。啊，按搁咁诶，按搁继续加食哈。
1: 来，三片好不起来，你是食三片金本吼？
2: 嘿嘿，
1: 继续加食啦，大嫂哦，阿桑，加看咧看咧，因为咱这吼。咱这种诶，甲种线，这种问题人拢心定代谢较歹啦。
2: 啊，食咱三鲜煎，
1: 嗯，啊，你即马较好无？
2: 啊，即马未喘啦呢。
1: 啊，叫你看。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啊，好代志啊。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大嫂，谢谢。哎呦，来生病了不接哦，你你过来帮过来你啦。
3: 食迄三鲜煎饱才好啦。
1: 好啊，食了那好，讲重点哈。
3: 拢当我背。背后腿拢未喘。
1: 哦，好好，
3: 嗯。啊，我食几十罐的啦。
1: 哦，啊，身体够好哈，啊，你继续看咧看咧，阿伯谢谢，我电话好，谢谢你，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秀爽呢？
1: 是，我秀爽，你好嘿。
4: 好，你好。
1: 好，你好嘿。
4: 啊，我是当关于牛火呀不？哦。八，
1: 我知。
4: 那个个七十加迄个
1: 七十哦，加七十吗？
4: 不是那个个二十加八七，还是八十？
1: 二十？看有可能二十？你去徛你家无啦？无可能二十嘛？
4: 无啦，不是迄个沸腾呢？
1: 我是沸腾呢啊！
4: 不是沸腾呢？
1: 可以啊，
4: 八七七十啦。
1: 哦，你标准呐、啊？哎呦，阿桑哦，阿你不要紧，阿你标准八二管的八二标准。
4: 我我也袂得，
1: 安尼做标准的啊啦，无人像你这标准的啦。原来百二啊加七张那无标准，系啦标准啦哈。好谢谢。哎呦，我都听讲过一句话呢，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赶个再买，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饱，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鲜煎饱。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身温呢，所以你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养哈。哎呀，所以咱们食三片，食这较好，食一罐低的五罐，他们食个瓶瓶罐罐，我让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我让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膏药，各个放药就买起，放过了解药呢，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饱。那么咱登记拢刚买那位台北商品上的点数呢？点就抓起来挂水电捞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那有增加一个保温瓶哦，是用上盖高级的上好的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保温瓶哦，贵重金有房换，啊那有房无现的车，车有房搞阮公司叫回哈，加二加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接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小姐你好，你好，你秀爽呀嘛？
1: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5: 哎、啊，你好，啊、请问你吃那个心脏的什么药啊？
1: 哎呦，赶紧接一线咯！哎，等一下哈，好，谢谢。那、啊、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小姐你好。
1: 是你好，嘿。
6: 哎，我请教一下。
1: 哦，没有，不敢当
6: 家。心脏扩，
1: 心脏扩大来度假。哎，哎，来等一下，来二线咯。哎，谢谢。来哟，我那个唱国语的，我喜欢唱那个小调的歌曲《黄昏小唱》。那么听完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唱这首歌，介侪人唱，然后包括李丽华，包括张凤凤、凤飞飞，蔡琴也有唱哈，《黄昏小唱》来，谢谢。来哟，咱平常时咱定讲过，唔好坐伤过久。啊，来坐伤过久呢，造成了什么？当然咯，尤其是一些报道，你啊连续坐两礼拜呢。那么咱的寿命减少十档呢，你的卡的寿命哦吼，啊，咱的卡的根基吧减少四分之一的根基吧。可是，而且国际研究报告讲话那是定定坐，每坐加坐一点钟呢，癌症死亡的风险增加10%哦，卡你管10%呢？那么当然，那这坐久呢是为人是学生啦、啊、上班族啦、啊，吼。这个当然无多，一上班咧乖坐伫遐上班呐、啊，对不对？但是呀、啊，咱嘛是一点钟啦，一点钟啦搞了呢，爱起来背起来徛一下，吼、哦，对不对？吼、哦，这个对，这对咱是有帮助的。但是您看，咱某人咧宗教像印度哦，因为有一个咧进修的宗教呢，有人是啥物呢？徛，高档拢无倒了，无坐咧，拢用徛呢。高档呢，9年呢。哎呦喂，这个就有点太 over， 有较超过了齁。所以呢，咱长期坐久唔好，徛久嘛唔好。所以咱人的脚呢，一定要走路，爱运动。尤其是呢，咱听讲过，咱人的第二心脏伫倒，脚啦，啊无伫对。啊，所以咱的脚呢，你嘛袂当运动过头，像有人讲哦，我咧行1万步，唔免啦。什么人讲一定要行1万步？起码上新的医学报道讲，行2000至3000就有度就很好了。所以当然，咱平时呢，你嘛无必要来行个运动个1万步，要惊死人，唔免啦吼。迄1万步要行几点钟？点知？这个从我最近有试验个行9000步吼，就做很浪，时间很长了呢。所以呢，咱运动盖好，但是嘛，袂当过度运动，因为造成的运动伤害。所以你要看迄运动选手啊，迄盖些拢是有啥物运动伤害呢？你要看人迄踢足球的，对一个无受伤，那么脚头个啊，脚脚踝，那么遐受伤。打棒球的也是一样啊。哦，像那个大谷也曾经受伤啊，你看伊嘛是静养啊，静用啊。所以呢，咱平常是运动不要紧。但是你要注意，咱要运动过头，而且咱要运动要选择适合咱的运动。比如讲，已经超过65以上的老大人，尽量是走路。啊，你茫去爬山，行平路就好。其实那是讲较正常的讲法是讲，行一个有坡度、有坡度的啦，有一点仔假多的啊。啊，不过因为年纪侪的老大人，行这有假多的，迄个路呢，行容易跌倒。啊，咱是上街惊了惊啥？老大人跌倒啊，所以呢，尽量就是卖去跌倒。所以咱平常时，你得要先甲咱的骨头过用，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甲补充有够，咱的关节软骨甲补充有够，要过来一个钙重的是啥？腱肌吧，肌肉。咱的腱肌吧是爱靠啥？靠咱食入去啊，因为咱哦，咱的食一寡营养的，就是适当的什么呢？蛋白质。啊，咱的蛋白质不是干哪讲？不是吃两百几的变成腱肌吧，也变脂肪。所以当然你要透过啥，要有钙质，还有 D3， 然后还有加上有在运动，它才会转化成啥肌肉。哦，所以咱人的腱肌吧呢，在咱身躯里底占上关的呢。男性的体重里底有45%呢，男女性体重里底有36%拢是啥肌肉。那腱肌吧是咱人体上盖大啥热色处理厂。所以呢，当然你若腱肌肉有够啊，吼，咱个啊，当有够腱肌肉哦，一旦保持咱的腱肌肉弹性呢，那、啊、对你来讲，游戏嘛较好，而且人嘛较袂跌倒。啊，那无咧，你若得到肌少症呢，那就惨了。而且咱的腱肌肉阁是当互咱抗发炎呢，因咱腱肌肉咱的运动收缩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肌活素，一旦帮助保护咱的啥游戏，咱人较袂过多低度的发炎，较袂安尼哦，哦。所以可见运动的好处跟腱肌肉有关系吗？有关系哦，齁。所以咱平时爱吃一寡较优质的，譬如讲鸡卵啦、鸡肉啦、豆腐啦、鱼啊啦，齁啊牛奶这些都不错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唔好食迄种一个红色的肉，食红色的肉，脂肪油就过高，到时你唔是大块，你是啥？你唔是 更忌话你是脂肪有过高，安尼就无好哦。所以呢，咱平常时运动都爱靠咱家己呀。哦，你若要希望健康，我都讲过啊，咱哦，家家的管理又好。你唔要干那烦恼，领导囝，伊免你烦恼，伊是大人，免你烦恼，家家的身体过好较要紧。上无至少咱过，咱会当行路，会当食，会当甲人去行路，会当甲人去佚佗，这较重要呢。无你家己人，逐工拢袂当出门，拢关伫厝咧，你袂有准呢，一定会有准咧。所以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呢，上好是安尼，咱四十岁开始，咱就要开始补充啥，补充钙质，爱保养。爱投资，哎、欸，啊，过来就是开始养成运动的习惯，去检测啥内卡位，哎、欸，这是上个重要哈。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啊，佮包括你有身骨起个五十斤的人，苦个苦袂落，背也背袂起来的人，两扎补充钙质咯。喂哦，嗨，我的是你好，
1: 你好，
0: 嗨，
1: 我，哈，要甲你问讲，我迄个做两句，你用挂两斤哦，阿公公生不起哦。
0: 生不起哦，我的电话响，做谢谢。来，现在就接哦。嗨，谢谢。

0: 小三一，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请朋友来，谢谢。好的，你好，你好，
1: 好，
0: 请讲回来。
1: 好，我为了食的咁自信爆的哦，食得都好诶。
0: 安那好嘿。
1: 去到食诶，又又再骨酸会好，阿个钙过一年，系啊。
0: 你有食钙过一年啦？
1: 嘿，
0: 你有吃钙骨，你哪就会记顺？阿三，你哪就会记啦？嘿，你甲关起来嘿。好好，感谢哈、啊。好，谢谢你，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嗨。
2: 哎，小三你好。
0: 哦，你好。
2: 哦，我甲你食三项庄稼。
0: 哦，来，迄、那个产品好不
2: 错。阿姐，咱那卡头卡好。
0: 卡头哦，卡袂安那？
2: 卡袂。我呢，贵着唔是。我去哭着，
0: 吼、
2: 哦，啊哭着，即马较好啊啦。
0: 好、哦，安尼好。
2: 嘿，较袂遐疼，较袂遐酸安尼啦。
0: 安尼你也继续看咧看咧，大嫂好，谢谢你哦，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欸，
0: 是谁啊？嘿嘿，你好。
3: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叔叔打电话，你来就靠我啊。
0: 嘿啊，什么代志啊？
3: 我食了，好无？我好啊，都好啦。
0: 啊，食了那好来，吃什么？
3: 我有食参迄落双喜龙报价迄落。
0: 啊，食了那好，好
3: 嘛紧。两行做一只啦，
0: 啊，食了那好，
3: 食袂歹，好做好。
0: 啊，你唔讲重点啊！
3: 我清楚的，我清楚的。
0: 阿尚，拜托，你要讲，我要讲重点，你是食了那好啦，嘿啦。
3: 啊，对。

0: 那我就是老八个哈，
1: 八九吗？
0: 老八个，嘿，就两骨啦，
1: 两骨了哈，
0: 啊，未行啦，啊，我这个会行啦，
1: 这个怎么？这个过几年？
0: 嘿，改过这个三十年，不管两行做一只，要吃。
1: 阿桑，你今晚你来的，看你看你哦，嘿，莫放掉哦哈，保重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好，
2: 哎，秀华，大姑你好，
1: 乖哦。
2: 我吃三千新米，甲盖过去吃了，迄盖过去卡吼，本来拢会吃得着，即摆吃迄拢做好个啦。
1: 啊，什么感觉吗？
2: 袂啊，啊做好啊。
1: 哦。
2: 啊，我拢记新名代啊。
1: 马健，马健，咱请进来帮关的好啊。好，大姐，感谢你哦。好，谢谢，谢谢你。好来，你好，你好。
3: 喂。
1: 是请讲起来嘿。
3: 哎，就是说，你讲，我迄个吃盖过去吼，我爬楼梯本来两卡拢爱烧蛋，啊，要落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马拢唔免爱倒退路，无正行会疼。
1: 安尼哦，我即马袂安尼。
3: 嘿，即马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1: 好，继续看咧看咧，好，安尼就对啊。好，谢谢大嫂哈，感谢你哦，谢谢。你好，
4: 你好，我甲你讲，我食你的钙果是喏。
1: 嗯。
4: 啊脚哦，本来拢未行吼，啊爬楼梯喏，咕咕叫，对不对？
1: 嗯。
4: 我食你的钙果是食一个很好去。
1: 阿伯伯伯叫一下呢，
4: 哎，
1: 哦，阿伯他有问题无？
4: 无，阿、啊、我今个继续食、嗯，
1: 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能哈，免食钙能就嘛，免食钙能管嘞，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甲咱骨拢伫咱只关内底呢，所以你免食甲两项，免食甲两种，莫免食甲两关哦。那么咱内底个话，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个话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关的哦。所以咱要只食咱只关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顿过的期间呢，回家几粒，吃早午都可以哦。七岁以上的小朋友，那么咱上个时间，咱的钙过一个价，三险全部折价，这两罐，哎，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那么咱是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纳啊，朋友几位人香港看肾气菌老光告诉个无啊 ，no 皮痒。那么咱登记了，我根本的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伫咱去抓起啊，挂水列捞起来哦。吃好不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5: 喂喂。
1: 啊，我先生你好呢，嘿。
5: 哎，就算哦。
1: 还是嘿、欸。
5: 我叫问你哈、哦。
1: 没有，请讲回来。
5: 我迄个卡棍哈、哦。卡有咧行吼，安尼也按迄只啥？
1: 安尼就是来，安尼个贴一个。好，阿伯等下我讲听啊。啊，来一线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6: 嘿。
1: 那我秀爽你好嘿。
6: 阿伯也好。
1: 我秀爽家。
6: 哦，你阿伯。
1: 哈，你要问多几项？
6: 吃卡啊！
1: 好，好，等一下来吃卡，来我先接的，嗨，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要找个手线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叫卡哈、哦。啊，那么咱平时呢，麻烦不卡哦，拜托好朋友，感恩哦，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多加呢，我连续讲到两个社会家庭的不幸啊。其实呢，有真济，起码做济年轻人呢，不爱结婚。那么不爱结婚呢，当然有做济原因啊，惊负责任嘛，哦对不对？惊有家庭了爱负责任吗？算面吗？哦，啊过来是惊啥呢？无自由。所以做济年轻人说追求啥？自己想要的生活，哇，怎么变成呢？过早过去，阿公阿嬷年代，人家用相亲的人嘛， 阿公感情再好，人相。

亲人拢无熟悉，无见过面呢。嘿，翁阿婆嘛感情好噶呢。啊，即马这时代哦，一个交过一个，一个搁捌一捌过一个，感情无好，搁是分开安尼。所以，这都是时代无同，大家要见面呢，介简单。不熟悉人嘛，介简单。为什么？啊，网络就可以认识了，也有网络交朋友的啊，也有啊。我从来不看那种东西，因为我干嘛讲哦？无缘的，无缘的来，啊，无缘的随缘就好了哈。所以呢，但是啊，我要讲的就是讲，做人的家里事情呢，基本的友好一定要做，未当不做了哈。那时间的关系，就让姐刷卡等你，谢谢你，谢谢。

0: 有冲刺。
1: 我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世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4: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俱乐陈赫，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即马就甲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啊，有一个风台。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即摆风台保证会例外。
1: 哦。
0: 嘿。
1: 嗯。
0: 啊，大家都在即个做风台咧准备啊呢。
1: 做我好黄台准备。
0: 对啊。
1: 嗯。
0: 到时呢，要来上班哦。我话收水库啊，都要准备一个啊。
1: 王秀诶啊。
0: 无唔多啦，淹起哦。
1: 嗯。
0: 煞背无咯。
1: 哇！大台北地区来淹起，你说多好呢啊。
0: 哎呦，即摆风台，我做八位啦。
1: 八位啊。
0: 哦真大粒呢。对台湾来啊。
1: 嗯。
0: 还要向过日本去啊呢。
1: 嗯。
0: 不
1: 真是。路径是安尼啦，啊，唔知个变未安尼。
0: 啊，高地吼都爱微微的。
1: 哦，清清诶。
0: 好天也无清高吼，后来就无水流啦。
1: 嗯。哎呀。啊，若讲都有诶，扛棒要落个呀，啊，迄都好紧，又过甲白个好啊。
0: 紧甲白落来。
1: 嗯。白了换新诶啊。
0: 哦，若风台吼。
1: 嗯。
0: 做扛棒诶，两个阿公都松了蛋啦。
1: 嗯。
0: 两个阿公洪太来啊，那一声生理好来啊，
1: 啊那袂雨伞嘛爽
0: 啊
1: 咧，
0: 啊，讲啦，啊等下洪太来雨伞要咱拿一条，
1: 嗯，啊你加减一定拢有诶人拿雨伞，无大家拢穿雨衫，
0: 哎呀，
1: 啊加减啊雨伞的，那一定特地嘛派，
0: 嗯，
1: 哎呀，
0: 洪太天哦，啊都水利哦，啊那要。要撩水的人，你就要穿迄个雨鞋啊。
1: 嗯。
0: 啊，无迄水是大，沙无真多个。
1: 其实这风台天呐来，应该是尽量卖出门吧。有的人拢选择这个落雨天、风台天，代表去看迄个海浪。
0: 哦，你也用法咯。
1: 啊，无就去爬山。
0: 哦，也袂使。
1: 系啊。这呐，这个落雨天哦，去咧爬山、风台天爬山，这伤寒吧。
0: 嗯。
1: 咁咪咁啊咧，硬背噶即款型，
0: 真危险啦！
1: 系啊，
0: 啊你到时人就去过去甲你救哦，真晦气啊！
1: 甲你救无大件，无定一条命，唔知会跌咧无咧。
0: 即摆即个风台吼，保证会礼拜啦。
1: 嗯，
0: 保证会礼拜。
1: 哦，
0: 啊，所以咱就要风台，
1: 风台准备，
0: 爱准备安尼吼。
1: 啊，佮有手电啊，爱准备。
0: 手电啊，拢爱礼拜好。
1: 系啊系啊，
0: 上重要。
1: 啊，心机，看着迄个电池准备要好，
0: 卖
1: 到时阵无做无电，无电池安尼，怎啊无通去听节目？
0: 心机拢在准备好，
1: 嗯，
0: 有插电的嘛，啊有导电池的嘛，
1: 对，该当准备啊，水也放咧边的，这拢爱准备要好，滚水啊，
0: 滚水啊，加减啊啉啦。
1: 啊，手电啊，吼。
0: 哎
1: 呀，哎呀。

0: 这条都寂寞的行村人。
1: 嗯。
0: 啊，最近啊呢，大家拢知吼，迄食着迄油垃圾油啊，哎呦，大家拢食唔着呢。
1: 哎，
0: 咱拢食外口的啊，可能去杀掉啊。
1: 啊，你食餐厅嘛是对啊。
0: 哎呀，
1: 餐厅嘛有啊。
0: 哎，大间的饭店，你甲看卖，迄个牛排店、王品的啊。
1: 嗯。
0: 哎，啊，搁刷到迄什么？
1: 嗯。
0: 啊。哦，迄大饭店的拢掉呢。
1: 酒店啊，牛排店啊。
0: 对啊。
1: 哎呀。
0: 啊，甲讲来讲啊，你若讲食猪油哦。都较安全啦！
1: 哎呦，
0: 啊，迄款油你个看嘛？
1: 即卖选择较济啊！
0: 迄个泰山沙拉油啦，
1: 嗯，
0: 哦，啊，佮有福寿啦、福摩的啦，啊，你看团甲规四过去，大家拢食有着啊啦，
1: 嗯，
0: 哎呀，
1: 嘿，食济食少安尼，嗯，
0: 啊，这送巴肚来吼，要看都爱甲清清的啦，
1: 嗯，
0: 哦，这无形中调节内底吼袂使啦。
1: 嗯，
0: 你无甲清出来吼，
1: 嗯，
0: 调节这北来啊吼，啊，那较衰潲的吼，
1: 蹲积啦，
0: 蹲积一寡这个病毒出来
1: 哦，
0: 啊就效应啊，
1: 广告，
0: 吼、哦，用啥呢？红漆五年解毒丸，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漆五年解毒丸。红漆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漆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毒邪烈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参五年解毒。完
0: 就火那大，人就袂困惑啦。
1: 嗯，
0: 哦，啊，而且最近伫咧食物件，大家讲啊，去食落迄个垃圾油啊，看，
1: 嗯，
0: 看唔知要安怎呢？咱小肠啊，吼，甲大肠、小肠啊，你看揪起来吼，都四条管啦。啊，你看迄食落垃圾油啊，调节这体内啊，看要安怎？你食红参五年解毒丸，哦，啊，一点啊，一点啊，垃圾。今天给你摆下出最体化最放流下去、啊、对大便出来、哦、
1: 嗯排除
0: 那个人掉在里面、哦、那个比较衰小去生坏命啊

0: 很衰啦，
1: 顿顿几百度，
0: 对哇、啊，
1: 系啊，
0: 哦，从这个红星五年改到完百度百改哦，哦，唔是咧开玩笑的，我拄只讲过啊，一条灯啊，啊个叫我管管管，含大灯小灯四楼管啦，哦，啊物件食落你个好嘛，哦，一个弯一个弯啦，我讲遐多啦，啊你无紧甲清清出来，要通会使啦，
1: 嗯，
0: 啊。啊，你就会讲，北来若穿好穿去吼，啊，人身体就会健康啦。
1: 嗯。
0: 哦，啊，无咱嘛，甲你清肝阁兼解毒。哦，啊，无咱你一个嘴安臭毛毛也袂使。
1: 嘴大、嘴苦、嘴臭。
0: 对。
1: 大便闭结袂通顺。啊，食物件吼，拢顿顿几百度。
0: 嗯。
1: 安尼都唔好啊。
0: 对。
1: 系啊，红青用你解毒完咯，买转来食。咱解毒降火。哦，这个红青呢，解毒丸买顿来吃，这一罐1250块。哦，啊，今嘛都咱诶，这个产品哦，这个、药品啊，你若买半大弄犹太，哦，吹落刚小只顺梦啊咧。
0: 这块啊吼，刚才讲你若买半大吼，你算会有。
1: 哎呀、
0: 啊。哦，加续足做
1: 诶。对啦。
0: 哦。
1: 无点点有啦。
0: 这阵啊才有。
1: 嗯嗯。
0: 哦。
1: 嗯。
0: 你若药品。买了半担吼，啊！你绝对你算会好的。
1: 嗯。
0: 哦，诶，都新的药品来安尼好，大粒都安尼，整理安尼水路路安尼。
1: 嗯。
0: 哦，啊，第效果好加要紧。
1: 对。
0: 2999-8692。
1: 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嗯。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记得哦，这块啊，你若买半担吼。也拢有犹太哦，
1: 对，
0: 哦，
1: 嗯，
0: 来月光的海边。

0: 梅港的海边，叫爱人啊来这个，迄月下遐呢，看月娘，啊上月饼，炸两个唔才有哩。
1: 啊，唔多爱，迄落中秋节到有。
0: 诶，唔免限定中秋节啦。
1: 啊，无你要月饼，都中秋到有啊，平常时要干有月饼。
0: 凊彩来饼店买嘛有。
1: 啊，你都要讲炸饼。嘿
0: 啊。
1: 你炸月饼都爱中秋到有啊。
0: 啊，月饼嘛有，即卖嘛有。
1: 敢有？
0: 即卖你要买肉粽啦，月饼啦。
1: 嗯。
0: 啊，要从啥拢嘛有。
1: 干嘛嘞？
0: 嘿啊。
1: 我知影面包饼足济啊。
0: 嘿。
1: 啊，那月饼是中秋较济啊。
0: 哎呀，讲招来海边、啊，
1: 看什么饼、啊？
0: 我是要做便当来，
1: 是要做臭笋哦。
0: 啊来啊，爱臭笋。
1: 这个天物件翕着也袂臭笋。
0: 袂啦。
1: 哦。啊，你嚼老细好啊。
0: 拢好水，啊来海边哦。
1: 嗯。
0: 两个谈情话，啊谈到腹肚枵吼，偷开安尼，你一嘴我一嘴。
1: 嗯。
0: 你一嘴我一嘴，哎呦。感情啊，实在真好啊！
1: 好这款呢，
0: 啊，
1: 哈哈
0: 哈哈
1: 哈，
0: 对啦，
1: 那卖烧嘛，你一嘴我一嘴都好啊，可那饲你一嘴是一嘴，
0: 人咧恋爱吼，
1: 那是当咧恋啦，
0: 当咧恋爱，讲者倒转来吼，
1: 嗯，
0: 拢摸啊条条条啦，
1: 哎，啊，那结婚落都唔插潲啦，
0: 那摸死啊，我多爱你们，今麦拢会在。伊较大颗哩咧，因为我较在我瘦嘛，
1: 嗯，
0: 啊我惊伊大颗着，
1: 坐奥多麦好理由哦，
0: 啊我瘦啊，啊大颗重啊，
1: 惊空开去，翘高链，
0: 翘高链起来啊，
1: 讲个什么话？
0: 啊我拢个摸咧后壁好在啊，
1: 嗯，
0: 哎，较早那个摸啊，摸愈调愈好哦，
1: 嗯，
0: 即马一个摸，哎呦，小了咧，今年较。
1: 这个天，这个天真正热到要死，你嘛拜托。啊，以前天气甲今嘛天气差很济啊。今
0: 嘛咱一个摸个调较安全哦，哎呦，小。
1: 几十年前的代志，啊，以前我较瘦啊，较瘦就较无安尼惊热啊，今嘛较肥了，较惊热啊。讲个什么话，对不对？啊，这小护护你唔是咧摸安怎？
0: 像我要招阿祖公去洗温泉啦。
1: 你就唔招我去洗温泉，你招阿祖去洗温泉，你是对我唔对？
0: 我阿祖阿同齐，大家来洗温泉，对不？
1: 哎，
0: 阿姨，你裤都脱未落来，你咧？
1: 无非就爱跟你倒腾咧。
0: 无啦，我
1: 咧个
0: 倒腾。
1: 哎，阿无你敢招人去泡温泉？
0: 无钱啊，泡温泉咧，听落去哦。
1: 贵个拢不安全。规个底下都摸唔着，
0: 水果个安尼，哎喷水出安尼，
1: 真
0: 厉害哦！
1: 喷水花啊，
0: 嘿，个安尼倒去啊，飘出去，
1: 伤寒，
0: 太厉害，哎呀，
1: 伤寒啦！你唔捌看到大颗的哦，唔捌看到肥肉的哦，唔
0: 捌看到喷水的哦，
1: 啊，一人一斤你有看？
0: 嗯，
1: 哎，是大众池一人一斤，你有看我喷水？
0: 嗯，
1: 哎呀。
0: 来，叶克田的纯正曲，
1: 嗯，

0: 业客店的顺境客哦。
1: 嗯，
0: 这个阿祖有去手术那个白内障。
1: 嗯，
0: 啊，手术一对，好、哦，即马咧光影呀，爱达工拢有咧食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哦。
1: 嗯，
0: 啊，明仔伊要阁换迄对，啊，要换啊要阁去手术。
1: 嗯，
0: 哦，啊，伊即马拢红星的大光明哦，食条条，哦，有差哦。
1: 哦，
0: 伊讲好，这边即马咧光光光。
1: 嗯，
0: 啊，明仔这边哦。过去甲提起来中间吼，第几工啊来就光啊嘛。
1: 嗯。
0: 啊，光的中间，伊这个红星的大光明，紧甲加入，伊会滋养肝肾，补益咱的这个气血，吼、哦。
1: 嗯。
0: 啊，紧甲加入，啊，刷入我会阁叫伊食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啊 ，EPA 啊 ，DHA 也当个人的脑会更
1: 哦，
0: 啊，总加一摆，啊，就甲顾好安尼，哦，哦，伊大光明嘛呢，安尼我泡片来食咧。
1: 今啊，这个目睭不好的人真侪，少年囡仔吼，听讲五岁以下，今啊，这个目睭歹真侪啦，占六成啦。
0: 啊，
1: 那咱这年岁较侪吼，拢是这个。白内障啊，这，啊，这就是咧退化。
0: 啊，你然后手术了后，
1: 嗯，
0: 你就会记讲，都要过来保养。
1: 对，
0: 红色大光明。
1: 有诶，那手术了后吼，啊，一阵啊了后，就会过流白油。安尼，这就是开了无啥事，是你就是过了无啥好事。啊，就是爱红星的大光明，甲买顿来食吼。啊，伊这恢复也较好，因为咱。红星的大光明会当帮助咱这目睭营养的吸收啦，嘿、
0: 嗯，
1: 目睭嘛是需要营养啊，因为伊嘛是退化，啊，你个用几啊十年啊，哦，这目睭退化是嘛是算正常诶、嗯，啊，就是讲即卖人吼、哦，个咧用这手机啊、电脑，尤其是这手机啊咧追剧啊，还、啊、有蓝光伤害咱的目睭吼，足严重诶，所以讲吼、哦，即卖目睭无好的人有够侪侪。啊，这嘛吼，手术白内障的人嘛足多，啊，唔是手术就好啊，等下你要个保养，
0: 嗯，
1: 吼、哦，啊，那无一个老啊油，
0: 对，
1: 还有个复发，
0: 啊，从伊、就是啦，最近咧红星大光明，伊我那食了真焦稳啦，
1: 嗯，
0: 啊，即嘛即类那个手术了吼，我要个叫伊食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哦，
1: 嗯，
0: 有 EPA、DHA。对人那些脑会更拢真好啊嘞，
1: 那有帮助
0: 哦。这摆那个手术起来中间哦，两位位吼咧光影影呢，看个依然去啦。
1: 哎
0: 哦，嗯啊，目睭在顾好啊，目睭来，目睭来了顾张哦，真艰苦呢。
1: 当然啦、啊，你都干那老目油，你都足忝的呀。
0: 目睭不好的人、哦，
1: 打打黏黏嘛不舒服。
0: 红星的大光明，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面膜，给咱保养。哦，找到江小姐，即马你若买半担吼，
1: 那有优待，
0: 算真的好。
1: 嗯，
0: 哦，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2: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 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回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个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个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个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观注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了，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防止。

0: 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1: 王星的大光明吼，甲你对症落药。
2: 对哦，还不会等来吃。
1: 你啦，忙无生食上听，玩呀玩呀啦，打发油啦。
2: 打打念念。
1: 对啊，从你都要甲迄肝甲肾顾好，哎，这个甲你保育咱的这气味安尼。哦，王星的大光明，啊，上好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这个甲。
2: 配合落去食，
1: 好，真好。目睭甲你顾到咧，好细好细。哦，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这条做迄个小姑娘，哦，
1: 嗯，
0: 啊，过来这条是可怜的迄个小姑娘，拢姑娘就对了。

0: 即款老歌吼，啊，连连拢我咧听两条两条，
1: 嗯，
0: 啊，听了才会爽，嘿啦。
1: 拢姑娘啊，无欧巴桑。
0: 即摆有啊咯，
1: 有啊。
0: 即摆换迄个街边的无，
1: 嗯，
0: 江顶十三番地，
1: 嗯，
0: 啊，中间乌蝶姑娘，这大家拢真爱听啦，
1: 嗯，
0: 吼、哦。啊，若要提阮的产品，你就叫阮找罗江小姐。即摆咱的药品，你若讲买半打吼，哇，嗯、你加算真会好。即马一批新的来吼，大家感觉哇，这真赞，
1: 嗯，
0: 哦，啊，互恁食了，就是要互恁有效的，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实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起，这味真有效。红青的养筋骨，红青的养筋骨，筋要让你练，啊骨要让你练。
1: 嗯，
0: 较袂安尼，有安尼救筋安尼哦，救筋救了，甲你艰苦个。
1: 嗯，
0: 哦、啊筋要让你练，骨要让你练，顾好。哦，啊痛就是啊，都袂痛。
1: 痛就是袂痛。
0: 痛就是治疗呀。
1: 嗯。
0: 吃这味的红青的养筋骨，筋甲买顿来吃哦。啊，你若买半担哦，当然有犹太，
1: 嗯，
0: 哦，即马拢暂时即拢有犹太，啊，赶紧买顿去吃，吃好安尼。红青的养筋骨，爱记讲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齁，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这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齁。啊，你若买半打同款，我那有犹太。啊，搁有咱这个珍珠霜，珍珠霜即嘛齁。

0: 以前是十五亩，今麦三十亩，
1: 较大罐。
0: 啊，加十五亩出来，啊，加一百块，所以讲吼，安尼是耕稻较俗，吼、嗯，一罐七百，两罐千二安尼。啊，那要伫咱这个好食海蜇头，一盒七百。啊，咱今麦这七百块拿去市场哦。公斤斤的七八块买无物件，
1: 买无物件。
0: 哎呀，买一个肉鱼也都无够啊！吼、啊，搁有咱这个特级大蜜汁黑豆，啊，这吼拢爱冷冻，啊，这个若要食偌济，提偌济出来。啊，那像讲海蜇头，你着掺两条啊，这个小黄瓜，吼、哦，甲拌拌切切嘞，啊，甲拌拌
1: 嘞，搁掺盐水，
0: 足好食的，
1: 搁掺米香油，
0: 系啊，
1: 才好食。
0: 啊，那特级大蜜汁迄道都免掺吗？直接开出来吼，安尼冰冰凉凉 Q Q， 足好食诶。
1: 啊，够迄个一口松啦。
0: 嗯。
1: 都拍开就是糖啊咧。
0: 嗯。
1: 啊，你甲塌落，啊散开吼。
0: 嗯，入口即化。
1: 就是肉酥。
0: 嗯。
1: 肉酥，爱叫氨基酸啊。
0: 诶。
1: 哦。
0: 嗯。
1: 啊，食这肉酥好啊。
0: 又咪咪呐。
1: 对啊，对啊。
0: 啊，咱这个搁有较粗的，就是纯肉酥。
1: 嗯。
0: 纯肉酥就无掺粉的纯肉酥。
1: 嗯嗯。
0: 哦，啊，搁有肉条。
1: 嗯。
0: 肉条较嫩，肉干较嫩。
1: 对啊。
0: 啊，咱这个肉酥是二啊五，肉条嘛二啊五。啊，这个养生梅是百五。
1: 嗯。
0: 哦，啊，这个搁有芝麻肉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信
1: 哦，这真好吃哦！
0: 啊，这一盒内底十条千八块，今麦热天到位啊吼，有的吼拢讲天气较热就食较袂累啊，所以吼食一下这凉拌的物件吼，较清爽，较清爽吼，感觉讲啊较好食。
1: 配点米露的吼，真好
0: 吃。对对对，啊烧酒啦，食七头的啦。
1: 诶，今麦吧，啊加迄个鱼卵哦，夹条的啦。
0: 嗯
1: 啊，一盒内底十条啦。
0: 嘿，这样汤好食。
1: 拖一条出来，切切的，切切的。
0: 嘿，
1: 我稍微勾落去，加落啊米露啊，海半杯啊
0: 咯。哦，好，真正享受啦。
1: 心凉比兔贵。
0: 嗯。
1: 哦，
0: 对。
1: 啊，紧找洛江小姐助文。2999-8692
0: 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分思乡。
1: 嗯，
0: 哎呦，咱若讲伫咧外口啊，就想到讲故乡黄昏的时阵哦，哇，迄、那个景色真好。
1: 嗯，
0: 爱去来怀念啦。
1: 嗯，
0: 黄昏思乡。
1: 哦，那出外的朋友哦，都有迄个感觉
0: 个。对了，对了。
1: 哎呀、啊，他伫他乡外里，啊，但想着故乡。
0: 久久啊，你等了一排哇，感觉呢，看到故乡迄个情景哦，我真欢喜啊呢。
1: 那那不较接等，那咱久久啊等一排。
0: 嗯。
1: 即马交通足方便。
0: 接等伊哦。
1: 嘿，无是
0: 臭埔啦。
1: 讲讲迄什么话，家己也是生活所在，那会臭埔。
0: 久久啊，等伊一排啊，哇！
1: 较清哦，
0: 看迄气温啊，真好。
1: 吼、
0: 哦，哦，
1: 嗯，啊，无你也不要讲久久啊，甲等啊一排。
0: 哦，对了。来，记讲，若要低温的产品，才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哦，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甲迄蒲料放个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这个时间就要让您选歌啦。
1: 好、哦、对、哦，
0: 嘿，
1: 这个扣音时间，
0: 对，你只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就爱听歌，我就进来找吼。
1: 嗯，
0: 啊，要伫产品你会记哦。最近咱有哪买，
1: 半档
0: 油品，油品啊，半档的吼。
1: 嗯，
0: 即几下才有哦。
1: 那有犹太，
0: 好犹太作对，
1: 哈、
0: 哦，2999-8692，找罗刚小姐，
1: 对，来，今晚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哈，来，来，你好，
2: 来，听众王弟弟，
0: 嗨，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鸡笼山之恋，
1: 鸡笼山，
2: 哎，
1: 鸡笼山，
2: 谢谢，
1: 好，
0: 嗯
3: ，OK，
1: 来，你好，
3: 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接通是无好买的电话，爱说你哟、
1: 哦。哦，来你好，
4: 喂，
1: 你好，
4: 喂，你好，
1: 嘿，你心机要禁掉。喂喂
4: 喂喂，
1: 嘿，心机要禁掉，你爱听电话，唔好听心机。
4: 喂
1: 喂，你话到两点了？
4: 有出现了淡水花心理，
1: 淡水李先生。
4: 啊，对，要唱歌一首《真情换假爱》。
1: 真情换假爱。
4: 对对对，
1: 嗯。真情换假爱，好。
4: 好。
1: 好谢谢 ，OK。来，你好。
5: 王姐啊。

0: 哟，
1: 嗯，
0: 嘿，
1: 听摇歌，听白沙墩妈的。
0: 哦，迄、那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哈，
1: 哎呀，
0: 好好，啊，唔能困哦，慢些困的哦。
1: 哦，谢谢。
0: 嘿，那这无叫慢车困的，等你搁困呢。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2: 要听一首《追魂车站》。
0: 追魂车站。
2: 永和康太太。
0: 迄、那个永和康太太哈。
2: 哎，谢谢啊、
0: 哦。OK。嗯，
2: 是
0: 好。
3: 这都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
0: 啊，拍谁呢？
3: 宝贝一点喂，爱谁的哟。
1: 喂，你等位好。
0: 嘿，
1: 啊，我电话归杨大姐哈。
0: 哦，第一位姐。
1: 我麻烦建中啊，赶快找一首那个一旁的老歌，《江边春梦》。
0: 那个《江边春梦》哦。
1: 嘿，一旁几位？
0: 哦。江边春梦，
1: 嘿，
0: 春梦，好，为了一旁哈，
1: 嘿，对哦，
0: 好，
1: 哦，谢谢你哦
0: ，OK， 好，
1: 谢谢，
0: 来，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
4: 目前你好，
0: 嘿，
4: 那个我要点一首那个，错了那个记，
5: 错了那个记，好，
4: 嘿，谢谢哦，
5: 好，
0: 啊，你倒位，
4: 我帮叫做妈妈啦。
0: 哦，板桥做妈妈吼，
4: 我八十几岁啊，
0: 安尼哦，
4: 我拢一直我来那讲迄落，我拢讲做妈妈啦，
0: 安尼吼，
4: 好，
0: 初恋日记吼，
4: 谢谢吼，
5: 好
0: ，OK，
5: 啊，哥，一条是江边上，
0: 啊，
5: 一条是江边上，
0: 春梦，一旁诶，
5: 江边春梦有一只江边春梦，
0: 嗯，一旁诶，
5: 诶。
0: 啊，李鹏啊，去咧佚佗，一旁啊咧唱歌，李鹏啊去咧佚佗，哎呀，
5: 对唔，
0: 来哦，啊，要过上线的朋友就好起床，好起来哦，哎、欸，陈太太粉红超跑，
5: 哎、
0: 欸，唔当困哦，点好唔当困哦，慢车困的哦。
6: 哎，阿嫂，
0: 嘿，
6: 建中遐好，
5: 好，
6: 哦，早就起来了啦，你
5: 早就起来了，早就起来咧等啊啦，
0: 有诶皮啊，拢安尼皮啊，拢安放我困去哩，哎呀，无甲休起来，
6: 袂啦，爱困嘛袂使，爱摕起头诶，目睭甲剃咧，
0: 甲剃咧，我来找一行啊，看迄个目睭皮甲怎啊甲粘起来呢？
6: 还没有下课都袂使困呢，
0: 好，对。无错，无错。
6: 嗯，对。
0: 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6: 今仔日来听一个《断魂岭惊吓泪》。
5: 哦。
0: 断魂岭，好。
6: 好。
0: OK，
6: 谢谢、哦、
0: 好。
5: 断魂岭惊吓泪。
6: 哎。
5: 嗯。
0: 来，你好。
7: 我建中好。
5: 好。
0: 哎。
7: 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7: 结婚调。
0: 结婚调，
5: 好。
0: 要不要结婚哦？
5: 嘿。
7: 结婚调。
0: 结减结啦。做伴，那、
5: 有时间加减，搁见啊好紧，对吧？吼，来望看呢啦，
0: 哦，来望看望做伴啦，
5: 嘿啦，
0: 哎呀，讲着要娶某安尼笑眯，
5: 中中啊，
0: 九十啊
5: 你，
0: 嘿，用哎，唔是，哎呦，梁先生，
5: 嘿，
0: 九十啊，你叫搁结婚，
5: 啊，娶了。望看嘛好啊，应该看看个坎面了啊。
0: 哎，安尼唔就有倒挂哟，有倒挂呀，
5: 坎挂，
0: 有坎挂，应该个坎面，哎，还有坎挂。
5: 我们的花街哦，有坎挂。
0: 花街敢有坎挂？
5: 啊，花街偏无坎挂。
0: 那是美国花街吧？
5: 台湾花街嘛，
0: 其实。其实我咧看一寡迄个 YouTube 网络吼，啊，你看影片，迄美国花街拢唔知是听咱那国老师唱哦，拢想讲，哦，迄美国花街拢足大只呢。啊，甲看因咧饲的花街嘛是甲咱饲庄稼饲的变大只啊，
5: 差不多
0: 啊。
5: 花街较大坑啦。
0: 啊，花街吧是较胖口只，
5: 较
0: 有迄个街吧胖口。
5: 花街吧都会上出名，你知无？
0: 嘉义。
5: 嘉义。
0: 嗯，啊，你唔加问诶，系啊，佮唔知影讲去迄鸡吧上好食还是倒位？
5: 家己火鸡吧，都喺菜市啊入边去经啦。
0: 菜市啊入边几啊经咧？

0: 那是正点啊，知无？
1: 哎、欸，对，迄间都骨碌内底骨碌经咧，迄间，哎呀，哎，讲正经，我正下记得啊，带去等咧家己，我就胖起。因为我的家己饲遐拢无熟。
0: 对
1: 啦。哎呀、
0: 啊，你也唔捌咧出来。
1: 啊，阮咧交通都无方便啊。
0: 家人山资源，啊，要提产品的价吼。
1: 嗯。
0: 即马最近恁也买半担吼。
1: 拢有油胎。
0: 拢有油胎。
1: 对。
0: 算足会好啦。
1: 对，
0: 哦，嗯，家人山资源，

0: 后摆咱会变好家人啦。
1: 嗯，
0: 较忍耐。咱过五十年了，大家拢做会好家啦。
1: 过五十年了，大家拢好变好家人。
0: 拢变好家人啦。
1: 哦，安尼个继续等啦。
0: 啊，就放心啦。
1: 嗯，
0: 哎、欸，放心啊，搞活路去啦。
1: 哦，
0: 哦，啊，爱听歌的朋友，这条较早无人选，但即马有人选啦。江边春梦吼，
1: 嗯，
0: 一旁唱的，什么人点的？
1: 迪化街杨大姐。
0: 哦，
1: 但唔捌听过，听过吗？
0: 哦，要好落去吼。

小溪哦阿弥，永安，那如果是这么不公平的气候呢？电台广播是南方了无的天气，我才会来到咱两人同坐同行的海墘，回想昔日两人的声音，现在一阵的吹风走回，带来了这个冷冰的过去啊，莲花。我敢无对你不起心？

你真正去了，流星拖尾嘛，还阁有一段光。可是我这阵连一点啊都体味袂出滴，昔日的温暖，莲花，我唔阁想你啦，永暗我就抓，唔阁望你啦。但是你的可爱，减去你的孝心，我原谅你，我原谅你。

0: 你调这什么歌，我唔捌放呢。
1: 江边春梦。
0: 哎，啊有听到啦吼。
1: 嗯。
0: 啊，要提阮的产品会记的哦，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粉红草泡加砍出来吼。
1: 哎，要甲开嘴哦。
0: 好来。

0: 白沙屯妈祖吼，
1: 嗯，
0: 和大家身体健康啊，平安啊，出入好子孙、嗯。
1: 对，
0: 你这么讲话，伊就听着啊。
1: 嘿，
0: 哦，空中安尼，你讲话，白沙屯妈祖，
1: 哎，好听。
0: 空中俱乐部，这所有朋友拢有咧听，
1: 嗯，
0: 安尼伊就听着啊。
1: 对啦，
0: 哦，
1: 和大家平安快乐，
0: 身体健康，哦，
1: 食饱哩。
0: 嘿啦，安尼就好啊啦。
1: 嗯，
0: 啊，过来什么歌？
1: 对阮车站。
0: 迄个什么？
1: 嗯，
0: 迄个淡水的李先生吼，你选那条歌，迄派戏啦。
1: 真情换假爱。
0: 啊，
1: 这块歌派戏。
0: 派戏，来点啪啪啪啪啪啪。
1: 哎，
0: 啦。
1: 嗯。
0: 啊，人家
1: 奇怪哦，迄歌派戏那会藏起哩顶管。
0: 国家藏起哩呵。
1: 哎呀，实在，家在有监听
0: 啊无？你那卡了选八条吼。
1: 嗯。
0: 啊，这条已经派戏啊。
1: 哎，对。
0: 无多人甲你报。
1: 对。
0: 来。对分车站，英和的康太太爱听的吼。
1: 来，
0: 对分车站。

0: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眉啊扫，扫甲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甲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嘞，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嘞，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少有效，
1: 维数礼盒。
2: 那你吹到冷的啦，吹到冷风啦，都扫干咧，轻轻就安尼啦。
1: 嗯，吃着凉的。啊，无吃阁艰苦啊！这天、啊、天气热，这冰啊水都上涨
2: 啦。哦，这热吼。
1: 啊，阁甜。
2: 吃一点的话爽的。
1: 系啊，啊你吃甜阁会生痰吗？
2: 有啊。
1: 哎。
2: 啊，从这个细胞爱甲顾好，因为咱啊，台湾这个土地就湿啦。
1: 嗯。
2: 风寒。寒天嘛，
1: 哎、
2: 欸，啊，那热天那会扫，还有湿热，
1: 对、哦，
2: 咱这个土地就讲有湿，啊，种热天完了湿热就完了扫，
1: 嗯，
2: 啊，这个扫都要甲创好哦，你若创无好的中间，
1: 无安尼扫扫扫，扫甲细胞拢歹去，
2: 细胞甲搞好吼、哦，
1: 嗯，
2: 进来吃玻璃免扫散，啊，你若买半打，啊，当然这个
1: 有犹太，
2: 犹太足多啦，
1: 嗯，
2: 哦，
1: 对。

0: 九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住本。
0: 邦桥的庄妈妈哟，
1: 嗯，
0: 初恋的日记。

0: 秋风入人心。
1: 嗯，
0: 哎，搁一个奈何高杂的，讲要搁结婚了。
1: 嗯，无人是听你讲要结婚，规个伊哩安尼。
0: 你若有兴趣，我带转来那边。
1: 嗯，
0: 无咧望看嘛好。
1: 哦，
0: 吓、啊，
1: 望开讲嘛好，做伴。
0: 想真久无看吼。
1: 唔知记哩，
0: 唔知叫袂记诶喂。
1: 嗯，头前很难那边去。
0: 哇！啊，那就吃了啦。头前后边分不清楚啊。

0: 来哦，梁先生哦，高杂啊。
1: 嗯。
0: 讲过唔八个错啊吼。
1: 哎呀。
0: 哎呀。啊，我真系未记。头前后边拢
1: 沙无，
0: 分未清楚咧。
1: 啊。伤咸。
0: 啊。
1: 伤咸啊。
0: 嗯。
1: 哎呀。
0: 啊，无掀起看看就好啦。
1: 啊，无就头前后边掀起看看，搁砍的。
0: 哎呀，哎呀。
1: 哎呀。
0: 我啊叫对方在测试，啊你搞猫嘞猫嘞啊你，啊你是被红电视哟，
1: 啊，我你干了事，
0: 来了，红镜头了。

0: 这个方
1: 金
0: 头，金
1: 头
0: 嗯，方金头都在伫个厝诶啊，风太若来吼，尽量莫出来了。
1: 嗯，
0: 诶、欸，你若出来，迄风若旋到家底，诶、欸，人往内倒呢。
1: 嗯，
0: 诶、
1: 欸，飞咧走都有诶。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啊，你要提咱诶产品哦，红青诶养筋骨，
1: 红青诶大光明，
0: 红青诶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打，阁有犹太，啊，咱阁有一罐这个珍珠霜，啊，进前也是拢15毛的，啊，即马阁加这个15毛出来，多30毛，
0: 大罐起啊啦，
1: 对，啊，一罐700，吼，啊，2罐1200块。安尼更多较俗，吼、哦、啊！即、这个都有养生梅，啊，个有无掺粉的笋麻酥，个有肉条，啊，个有一口松，啊，个有芝麻麻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啊，个有好食海蜇头、特级蛋蜜汁黑豆，安尼吼，找罗岗小姐定期驻本。
0: 啊，即款药品啊，买半担吼，
1: 嗯，
0: 咱拢有犹太哦。
1: 对
0: 哦，这阵啊，安尼啦吼，
1: 哎，
0: 会记讲2999

0: 八六九二找洛江小姐。
1: 2999八六九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就可以了。
0: 啊，好，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那忙起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在当今世界，塑胶的使用无处不在，但其分解产物包含微塑胶和纳米塑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逐渐浮出水面。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些微小的塑胶颗粒不仅存在于环境中，甚至已经侵入了我们的身体，并可能对心血管健康造成威胁。微塑胶通常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胶颗粒，纳米塑胶则是更小的塑胶颗粒，其大小通常小于100纳米。微塑胶此前已被发现存在于人体的血液、肺部、胎盘等多个器官和组织当中，但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对人体影响的直接证据。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研究，首次在人体动脉阻塞斑块中发现了微塑胶的存在，是同类研究中发现首次人体内微塑胶确实会威胁人类的健康。根据路透报道，意大利科学家对257名接受颈动脉脂肪斑块去除手术的患者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显示近 60% 的患者斑块中含有可检测到的聚乙烯，而 12% 的患者斑块中还含有聚氯乙烯。这些塑胶颗粒的尺寸多在200纳米以下，足以在人体器官或是细胞内累积。另外一项研究以13名接受心脏手术的病人为对象，结果发现 58% 的病人血液中存在着纳米塑胶颗粒。在追踪这些病人之后，研究人员发现有纳米塑胶颗粒的病人死亡风险、心肌梗塞风险和中风风险都比没有纳米塑胶颗粒的病人高出 4.5 倍。研究人员认为纳米塑胶颗粒可能会进入人体细胞，并对细胞功能造成损害。虽然相关研究并未考虑到心血管疾病的其他危险因素，例如抽烟、缺乏运动还有空气污染，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微塑胶和纳米塑胶的存在是否与心血管急诊或死亡事件之间存在直接相关性。此外，其他研究也发现，在工作中接触塑胶污染的人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动物实验也发现纳米塑胶能够通过血液分布到全身，并且积聚在器官当中。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进一步研究微塑胶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迫切性。随着塑胶产量在过去20年中的爆炸式增长，只有一小部分被回收利用，这些研究成果为全球科学家提供了研究微塑胶和纳米塑胶对人体健康风险的新起点。

你在刷牙的时候会不会见血，偶尔会闻到口中飘过一丝丝的臭味吗？你可能已经有开始习惯性牙龈流血的牙周病。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台湾人九成以上有牙周病的困扰，但是由于牙龈流血不痛不痒，许多人因此不在意，或许是因为一时无法看牙医而一拖再拖。然而根据研究发现，牙周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甚至会引发中风或是危害胎儿的安全，因此牙龈开始流血应该要马上展开护龈行动。因为牙齿周围的组织受到细菌的感染，就会容易肿胀发炎，牙龈流血口臭，这就是牙周病。爱家牙医诊所院长李嘉玲医师表示，刷牙时发现牙龈流血可能是牙周病的早期阶段牙龈炎，如果一直放着不管，就会演变成第二阶段的牙周炎，只是牙齿就会开始松动，甚至可能脱落。牙周病虽然只发生在口腔，但是可能会带来身体其他的伤害以及风险，是否觉得太夸张？日本有一项研究显示，牙周病患者之中中风的风险约一般人的两倍。美国另一项研究发现，牙周病患者如果同时有高血压，中风几率会增加近49倍。李嘉玲医师进一步指出，因为牙周病是细菌的感染，有可能会引起全身的发炎反应，而感染可能就是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危险因子。可能意想不到，怀孕的妇女如果发生牙龈炎，就有可能会危害胎儿，因为孕妇的荷尔蒙分泌有所改变，容易导致妊娠型牙龈炎。2010年的牙周病医学期刊就指出，当孕妇有妊娠型牙龈炎，发炎时所分泌出的物质容易导致早产，其几率比没有妊娠型牙龈炎的孕妇高出了近5倍。那李嘉玲医师也补充，研究发现牙周病与糖尿病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糖尿病的控制与否影响牙周病的治疗预后，而牙周病发炎程度的改善也能够促进糖尿病的控制。另外，吸烟容易营造口腔缺氧环境，正好也适合造成牙周病的厌氧菌生长，因此抽烟的瘾君子们更要需要注意牙龈的护理。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时言表示，有5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5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有些小孩子的人格的特质属于高度敏感型，当他们在陌生环境或是参加新的活动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受到压力，而难以融入其中。这种情况也让周围的人开始紧张，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相处。心理师提醒家长，面对高敏感的小孩子，更需要用心对待，尤其在快崩溃的时候，有四个方法可以快速应对，分别是保持耐心理解、聆听并重复、自我冷静、分散注意力。台北市同伴心理治疗所所长蔡百祥在脸书中指出，高度敏感的孩子常出现出焦虑、难以应对或是感情丰富的特质，时常有父母会担心自己会过度宠溺孩子，但其实父母的爱与支持反而更有助于建立更深层更温暖的亲子连结。这样的结伴方式能够帮助孩子发挥其高度敏感的天赋，并在成长的道路上更加坚强有自信。蔡百祥建议，当孩子过度怕生，拒绝待在陌生或不熟悉的环境时，甚至大声哭闹让父母快崩溃的时候，不妨这样做，尽可能理解你的孩子，并试想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对自己说，我的孩子在情绪状态下尽力而为，他有着敏感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礼物。还有就是聆听并重复，当你安静地坐下来听你的孩子时，尝试只是重复他们对你说的话，不要争论，告诉他们你正在仔细听。批评或讲太多话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任何的刺激都可能使你的孩子情绪再次升级，更难冷静下来。第三招，自我冷静，通过呼吸来帮助自己冷静，慢慢的呼气5秒钟，再慢慢的吸气5秒，专注在手表上的秒针，全神贯注的进行深呼吸。最后一招，分散注意力，如果你的孩子正在极度高压，试着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才能进一步冷静下来。你可以说些开心的童年故事，试着聊聊今天电视上的新知，缓和彼此上的情绪。

天气冷热不定，正是过敏性鼻炎好发的时节。科伯特诊所院长刘伯伦于12日在脸书表示，近期鼻子过敏的患者许多，呼吁民众在家里开除湿机加强除湿，可以降低尘螨及霉菌的量，减少过敏性鼻炎发作的频率。霉菌过敏不可轻忽，刘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解释，霉菌是真菌的一种，大小不过1到10微米左右，其释放的孢子随风飞扬，会造成气喘或是其他过敏症状。环境潮湿的地方都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交错霉菌，又称链格菌，腐木、植物、窗栏、落叶都容易累积，而且一般人都很容易忽略它的存在。如果有霉菌过敏者，一定要注意以下的事项：一、湿气是霉菌生长的第一要素，所以除湿机或是空调十分重要，最好控制湿度在50%以下。二、使用滤网的空气清净机，可以帮助过滤空气中的霉菌孢子。三、包含窗棂、冰箱橡胶粘贴处、浴室隔板、洗脸台下、冷气机、排水管出口等处，应注意霉菌的生长可能，每周以漂白水喷洒以去除霉菌。四、家中潮湿的地方，例如浴室或是厨房，需要经常通风以降低湿度。五、洗完的衣物应该在户外晾晒。六、有墙壁、地板渗漏水的地方，尽快补漏。七、室内不宜种树或是盆栽，因为树叶植栽土壤很容易滋生霉菌。当然，如果没有过敏体质，少量盆栽、注意环境打扫还是容许的。八、发霉变质的食物还有水果应尽快丢掉，以免表面霉菌孢子满室乱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邓丽龙的《看破的爱》，那个李素专、萧成祥的《台西港之恋》。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一个迄个话题吼，要讲什么话题呢？今日咱来介绍迄个枇杷啦，枇杷迄个伊的迄个功效啦吼。枇杷吼是春天啦，春天是迄个枇杷吼大出的季节啦吼。啊，春天的先食枇杷吼。加掉息了哈，啊，枇杷营养价值高哈，啊，富含迄个脂溶性的迄个维生素 A 哈，维生素 E 了哈，啊个水溶性的维生素 B， 迄个氨碱酸呐。

吼，啊个叶酸，吼，即个营养素，啊食诶含量嘛较悬诶，啊有具有迄个护眼啦、护心啦、吼，提高迄个抗氧化能力啦、吼，抗癌诶迄个功效。迄、那个营养素表示讲吼，枇杷吼，即、這个差不多春天即个时阵吼，才有诶水果啦，啊建议一天吼。上济吼，应食差不多十二粒啦。护心护眼哦，护心护眼抗癌吼、哦。维生素 A、维生素 E 含量足济吼。除了做水果以外啦吼，也个人入菜啦吼、哦，做菜。像讲吼，加迄白木耳啦吼，啊个加迄个红枣啦，啊个枸杞啦，啊个枇杷吼，男人做会煮吼。哦一道叫做银耳枇杷汤啦，吼、哦，是未歹迄种一道未歹迄个养生的迄、那个汤啦，吼、哦。好，安尼哈，咱即摆哈，先休困一下哈，听下歌。两手你好打。都春梅齁心说爱的人啊个乔幸福诶爸爸我时常想你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迄个介绍哈，枇杷迄个伊的迄个功效伊的好处了哈，有六大好处了。拄着时间咧，大约个吼介绍一下吼，啊，这边较详细吼来甲你介绍吼。那第一个好处吼，润肺啦吼，止咳化痰啦。一般人吼食枇杷是食迄个吧啦吼，啊，中医是甲迄枇杷药啊吼甲入药啦。啊，迄个营养师指出吼，枇杷药啊是针对迄个。

黏膜吼也保养啊吼，骨又迄个润肺啦吼，清肺啦吼，润肺润气清气吼，生津止咳化痰这样讲吼。好啊，第二讲吼吼，富含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E 啦吼，一旦护眼、护心啊个抗癌。二倍高吧吼。诶，维生素 A 啦吼，啊个贝塔胡萝卜素，啊个维生素 E 含量拢足高呢，所以讲，伊对个护眼护心啦吼，提升迄个抗氧化的能力啦吼，啊个抗癌吼，啊个皮肤的保养吼，拢有帮助。好，今天来讲吼，第三点啦吼，第三点就是烟碱酸吼含量足高呢，也当稳定神经吼，舒缓情绪。因为二倍吼，诶，烟碱酸的含量特别高，特别丰富，所以讲对于稳定心境啦，吼，舒缓紧张的迄个情绪吼，有帮助，吼。啊，对口腔啦，吼，对于皮肤啦，吼，对于肌啦，吼，诶，保养拢真有帮助，吼。好，安尼吼，咱这边吼，搁休息一下吼，听歌。那今麦吼听国语歌啦吼，潘秀琼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好，咱即摆哈继续来介绍迄个二白迄个功效啦吼。咱即摆讲介绍迄个第四页迄个功效吼，伊个叶酸吼含量足济啦吼。一旦有防迄个心血管个疾病啊吼，枇杷叶酸的含量特别济，嘛适合迄个大腹肚啊吼，孕妇吼来迄个食用嘛吼。也个人预防心血管疾病，尤其是春天的气候吼，无介偌稳定，容易有迄种心血管的疾病啦吼，啊发有迄种中风发生的迄种危险吼，迄种风险。因此吼，食枇杷吼，春天食枇杷，用保养迄个心血管。好，咱即摆讲第五个吼，也迄个好处啦吼，伊的水溶性的纤维吼真高吼。所以真适合迄个减重、减重、减肥。枇杷迄个含量无悬啦，吼、哦，唔是高纤的水果啦吼、哦，但是伊的迄个水溶性的迄个纤维吼含量比较悬，吼、哦，所以真适合迄个减重的哈、减肥的人吼、哦、来食用。啊，一天上济吼，应食十粒至十二粒。好，咱即个讲第六个迄个好处了吼，伊含有迄个钾离子吼，对迄种调节血压吼有帮助。伊枇杷迄个钾的含量足济了吼，属于迄个中钾的水果了吼，中钾水果。伊对迄种心血管的保养了吼有帮助，伊也当帮助吼血压的迄个调节。啊，但是吼要注意哦。有枇杷的人吼，爱限制哦，爱限制伊，限吼爱要节制啦吼，爱限制食迄个枇杷吼，因为枇杷吼对迄个有枇杷，因为高钾嘛吼，伊个钾含量高吼，对伊有枇杷的人吼不利啦吼，所以讲爱限制，尽量卖食吼，迄个有枇杷的人尽量卖食。好，安尼今日对迄、那个。枇杷迄个介绍吼，已经足详细吼，我甲只做一个看诊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灵活汤，再会，拜拜。

0: 9600。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3: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12960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